0: 北京时间早上8:05，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近日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育专项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我市计划选派三区支教教师71人，其中初中计划选派39名，小学计划选派32名。
0: 邢台大连机场10月25日起执行冬春航班计划，此次航班换季最大的调整是将原航线邢台到成都调整为邢台到成都到昆明经停航线，新航线由云南祥鹏航空直飞，班期为每周1、3、5、7，单程耗时5小时左右。

0: 全心全意爱在全程，邢台新闻传媒中心弘扬帮帮团爱满全程公益相亲活动持续升温，本周六场相亲活动静候您的到来，期待您再次邂逅美好情缘。
1: 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指导相关企业面向残疾人、老年人及其他有无障碍出行需求的群体，持续提升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质量。
0: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1: 长假后，机票捡漏窗口打开了。数据监测显示，10月9日至31日，国内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比11假期低了超过30%。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更多内容您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豆浆油条啊，
3: 送孩子上学呗，
4: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5: 那这就是啊，
6: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1: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0: 今天的周六虽然是工作日，但是不限行。各位早安，我小虎。
1: 今天路况也还行，
0: 还不错，还不错，一早上都还不错，
1: 还比较平稳。
0: 所以各位，你们是不是有没调休的？
1: 有不上班的呀。那不上班的，你看今天听不着这么好听的经典歌曲了。
0: 是的，
1: 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就是那些一听就能治愈到我们的经典老歌。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还有机会获得雀山童真梦幻乐园送上的门票，每人2张。
0: 目前而言，我们放的歌应该没有不会唱的。是吧？
1: 那怎么就没有岁数小的听咱节目的呢？人00后，就是不会唱，那时候人家还小呢。
0: 这个怎么说呢？
1: 还听儿歌呢。
0: 目前哈、从9月份，咱们9月6号，咱们的一个车友活动的听众朋友的一个聚会
1: 吧，
0: 从9月6号开始，听众朋友的一个聚会，一直到整个从初秋9月一直到金秋10月，目前我在现场没有看到特别小的。
1: 你别这样说，有的不显年龄。
0: 来关注子毅说到了，说以前的歌曲呢真好听，印象特别深的就是。编曲作曲小虫，大家都知道是哪个歌星编曲不？
1: 什么小虫？
0: 小虫，不知道，
1: 还真不知道。
0: 就可能我很少关注这个。
1: 我是 VAE， 这首歌什么作词作曲都是我自己。
0: 你对这个许嵩的早期作品真的听得出来很喜欢哈。麦穗儿，是黑人兄弟。这有什么歌啊？就为什么你们说的，我都感觉没听过一样。
1: 这两天听那个儿童歌曲，就是我们小时候听的动画片儿，有一个那个快乐加加车，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
0: 办了，
1: 快乐加加车。你们还记得那个歌吗？就是那个男主那个小男孩头上有一撮现在特别流行的呆毛，
0: 就是
1: 有一绺小头发翘着。
0: 就是你说这个快乐加加车，我有印象，我对这个名儿特别熟悉，我应该也是看过。然后完了之后呢，一开始你说这个音乐我是没什么印象的，知道你快乐加加车。好嘞，郭雅，今天的曲风哈、那我替我妈点一个徐小凤的歌。
1: 别这样好吗？
0: 叫啥？读你还是懂你啊？
1: 读你千遍也不会变。
0: 就是郭警官，你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1: 说了我们都会唱的，那还能叫替妈妈点首歌？
0: 不要这样。相声原是哈，神医喜来乐的主题曲，
1: 我可爱看赛西施呢。
0: 不求名来名自扬
1: 啊。
0: 十三秒的语音是唱这个吗？听一下啊，嗯，哎，我点了他那，
1: 怎么回事？
0: 我点了他那个语音，怎么没反应？为什么没有反应呢？
1: 那一会儿再听，给他一个反应时间。
0: 其实我在想，他是不是在唱？他是不是唱的这个呢？
1: 嗯，
0: 如果要是唱的话，我特别想听，因为我目前对这个还没有什么印象着呢。这个不是不求名来
2: 的。
1: 真是万水千山总是情。
0: 对，看，
1: 把他名字给我记上，下回车友聚会的时候邀请他来唱一唱。
0: 我刚刚还打算问各位，知道这是什么歌吗？
1: 这个唱的真好，这嗓音也很清亮。
0: 哎，
1: 太好了，名字给我记在本本上。
0: 好姑娘，为了听九幺七专门下载的，
1: 下了个蜻蜓 FM
0: 在车机上，好嘞，
1: 用新媒体的方式来收听。
0: 摸水手听水手，哎，好就感觉下一个要不听水手的话把咱吃了就。
1: 他说风雨中急急如律令。
0: 好嘞，来，接下来一首经典老歌，水手。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哪一首经典老歌治愈你？可以来聊聊了。
1: 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还有机会获得雀山童真梦幻乐园送上的门票，每人两张。
0: 好了，继续来开说啊，宁夏这个小虫任贤齐，这是、
2: 哦、
0: 是这个小虫吗？心太软。
2: 他也是作词作曲都是我自己，
0: 都是他自己，都是他自己。
2: 小虫是任贤齐呀。
0: 锦瑟年华，还珠格格，只要有你。哎，不是放了吗？咱们
2: 那是少年包青天。他说的这个是《还珠格格三》的那个歌曲，
0: 怎么唱？
2: 什么马伊琍呀、古巨基呀、黄晓明啊一起合唱的那首。
0: 怎么唱？
2: 我突然间想不起来了。
0: 我记得不是叫《天上人间》吗？天上人间还是天大地大？
2: 你别捣乱！我刚想起来一点，你给我捣乱倒霉了。
0: 钱老师，咱就是问你，刚刚哼哼的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几个调有什么区别吗？
2: 有区别
0: 啊？有吗？
2: 一会儿给你放放啊！没看过呢，你
0: 不是没看过，我是没听过呀！你这个
2: 有这歌，
0: 这什么版本啊？这是啊，《素心漫与君》。这个歌是你俩主持人唱的吗？我们俩有这本事在这坐着？
2: 我俩还发布单曲了。
0: 就是我们俩有这个本事还坐这儿吗？
2: 就哪歌像我俩唱的，以后行、以后我俩就用这首歌当成我俩唱的。
0: 真的、
2: 有演节目我俩就唱这个了。
0: 我们俩要有这个本事，我们今天都不带倒休的。
2: 有这底气，今天咱都不来。
0: 不来都。花非花。情非得已，流星花园主题曲。这倒是这且算是老歌。
2: 哎，所以你去看那个
0: 真是有到年头了。
2: FF 的演唱会了吗？
0: FF 是什么？
2: Forever 演唱会，就是恒星之城 F3 加阿信的演唱会。
0: F3 加阿信，
2: 你是不是主播呀？你也了解了解咱们娱乐圈的事儿，好不好？
0: 要不咱下回聊聊酒的事儿呢？好，什么都好。《仙剑一》主题曲《杀破狼》，生是为了证明爱存在的奇迹。
2: 周笔畅唱的是吧？是不是周笔畅？
0: 不是吧？
2: 原唱不是周笔畅，但是周笔畅唱过。
0: 我怎么记得
2: 那超级女声的时候他唱什么？菲尔肯定不是菲尔。
0: 杀破狼，
2: 不是菲尔乐队，
0: 不是菲尔乐队吗？
2: 不是。
0: 我听到这个动静怎么那么像菲尔呢？
2: 不是，周笔畅肯定唱过，我有印象。
0: 那杀破狼是
2: 那暑假的时候听的。
0: 一个来吧，一个来。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

0: 赵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导航。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不限行啊，大家可以放心出行。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些一听到就会感觉被治愈的经典老歌、经典旋律。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还欠留言吗？
1: 欠，
0: 还有没念到的吗？
1: 欠着呢，欠着呢，欠了好几个呢，欠着好几个，慢慢来啊。来看我们的 Mr. 李收到了，说游戏人间、
0: 哦，
1: 今天听你们广播总是这个断断续续的。
0: 游戏人间是不是那个路 A 极难车，路 B 青岛的，路 C 淄博，路 D 枣庄，东营是路鹅，是不是这个歌？
1: 这旋律是这个旋律，但词儿不一定是这个，
0: 不是我这词儿啊，
1: 不是你这个词儿，但我觉得你这个词儿好像比这个原版的要
0: 传唱度还
1: 高、更高一点。今天听你们广播总是断断续续的，是我车机有问题，还是你们广播的那边信号？我的路线呢是从龙泉大街到香都路，一直到行州大道。
0: 哦，这边有受到干扰。
1: 龙泉大街走香都路，哎呦，从整个邢台的南头到北头啊，这是。
0: 一会儿我们跟技术反映一下啊，检测一下信号。我们这儿监听是没有问题的。
1: 哎，对，因为毕竟我们俩离得也不远。人家还说到说《还珠格格》的主题曲不是当吗？
0: 那是第一部。
1: 对，我也说《还珠格格》的主题曲，当你的眼睛你在笑，当你的
0: 不是你那个当，你听过当当当当吗？这个当
1: Only you、
0: 对对对。
1: 七月份的尾巴说的，也有段时间没见了、走过咖啡屋，不知道你们听过吗？
0: 笑谁呢？这歌咱能没听过？
1: 咱俩是不是在节目一打头咱还唱来着？
0: 主要是七月份的尾巴，这个年龄比咱们偏小一点啊，总觉得这歌咱都没听过。
1: 每次路过这间咖啡屋，都会停下，
0: 不由得慢下了脚步。
1: 哎，你唱这歌还行哎。
0: 就我唱的，
1: 您家
0: 听众不是说了，就是你俩唱的。
1: 宁夏这情非得已都已经成老歌了吗？
0: 可不呢，
1: 那简单爱呢？
0: 可说呢，也是老歌。
1: 目前的话，简单爱在咱们这算新兵蛋子。
0: 怎么能？怎么会？
1: 我觉得跟这个咖啡屋啊、评剧啊比起来
0: 啊，那要这么说的话是，
1: 是吧？
0: 人现在接亲呐、什么谁家结婚呐、放音响也放这些歌
1: 啊？有吗？
0: 放啊，简单爱。
1: 怎么着？没少参加
0: 恋爱
1: 过事儿
0: 啊？这大院里有人结婚的话，你都唱这歌？
1: 就是结婚，在我印象当中不是。亲家母，你快坐下，咱俩说说这闲话。
0: 还有那个什么，今天你要嫁给我，这首歌是哪年的？你有印象吗？
1: 没什么印象了。
0: 也是零几年的得。
1: 啊？还有结婚的时候，人家不是说，还唱那个什么，咱俩哥在学校，你看东村瑞
0: 什么歌啊？你这是，你参加哪儿的婚礼？
1: 这不是啊，不是在哪儿婚礼喇叭里边不都放这个吗？温暖啊，早上好，这老歌太好听了。最近呢，好多老歌又红了，《泪海》。你是想说《泪目》吧？
0: 不是，人就是《泪海》啊。前两天那个大湾区海上生明月那个晚会当中，周深就唱的《泪海》，但是我刚才没有找到周深的那个版本。
1: 哦，你还找来着？
0: 我找来着。
1: 小赵。润田小伙，你把我留言划了哪儿了？这不是说了吗？万里长城永不倒，挺经典的事、咱们是不是没说？
0: 没划拉着，你看看这事儿
1: 啊，没，你看这事儿，
0: 你把这一句真给漏下了，抱歉抱歉，小赵，一会儿给你补上。
1: 哎，补上补上补上补上，先泪目，先泪目。
0: 泪海。
1: 啊啊。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要点什么？
0: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回到邢台早上好。
1: 这群里边怎么还这歌词接上龙了这。
0: 嗯。
1: 太阳出来要爬山坡。爬到山坡去唱歌。
0: 啊、
1: 不是想唱歌吗？
0: 想唱歌。
1: 啊，这接错了还啊。嗯、
0: 神曲儿。
1: 这个是大花轿。
0: 嗯。
1: 嗯，然后呢。
0: 这也挺带劲的这首歌。也是这些年好像又
1: 翻
0: 红
1: 了一下、翻红 翻唱了嘛，
0: 被唱的很火，
1: 对，翻唱了，完了之后
0: 对对对经常在婚礼现场新郎唱给新娘听，
1: 嗯嗯嗯，
0: 这一听这个就感觉新郎很实在很耿直的感觉，很可靠，
1: 这不得你这刻板印象啊
0: 怎么哪一个新郎不可靠，你告诉我，我这形容词说哪个新郎有毛病，
1: 但是
0: 哪个不能用这个词，
1: 嗯，但是结完婚之后的你不是这么说的
0: 那谁在婚礼现场都不觉得我身边的这个男人就是我下辈子的最、最为可靠的依靠呢，
1: 嗯，好好好，嗯，
0: 还欠留言吗？不欠了是吧？
1: 不欠了，不欠了。不过话解说回来啊，这个确实今天早上呢，我们的听众朋友推荐了很多这个经典的一些老歌。
0: 嗯。
1: 这些老歌的话呢，传唱度也特别高。
0: 对。
1: 也适合唱，也不挑嗓门。
0: 不互动，不知道一说，嗯，大家年龄都差不太多。
1: 都回来了，嗯。然后这些歌，哎，也确实就像我们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所说的一样哈、就是听到这些歌，心情真的会变好。
0: 对，所以我们在后续的一些活动当中吧，我们也考虑加入大家今天呢所提到的这些歌曲的演唱。
1: 哎、
0: 大家记得来哈，下次邀请大家的时候记得来，能唱的朋友们，嗯，如果说愿意在我们的舞台上和我们来展示一下，也可以在后台报名，欢迎大家。
1: 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稍后呢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嗯，
0: 那明天呢是周日，我们是可以休息一天的啊，下周一邢台早上好，和大家不见不散，
1: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九一七，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关不掉这收音机，把 music 安放就在 FM。快乐还是伤心，就是关不掉。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4: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3: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4: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来自周传雄《我的心太乱》。和大多数功成名就、笑谈往事的音乐人一样，周传雄谈起自己走上音乐道路的开始也是这样的。童年时期就有了音乐的梦想和天赋，从小唱歌对他来说就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然而家境不好使他有着比别人更为艰辛的成长史。听周传雄的歌声，再加上他淡淡的到来之前的辛酸，平静中体会着别样的辛苦。欢迎来到这里，流行的经典是甜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7: 光阴的歌，
6: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那英是一个不断求新求变、不断超越自我的歌者，她的嗓音具有像欧美黑人歌手的磁性和爆发力，所以她的很多歌曲在不同的环境中播放都很有流行度。刚才听到的这首便是来自那英的《不管有多苦》。欢迎来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欢迎继续把频率锁定在这里，继续收听，我是田歌。明天

都会涌起一份感动，关于青春校园的伤感和遗憾，这就是校园民谣所带给我们的一种特殊的魅力吧。浑然天成的嗓音，潺潺的音调，再次回首仍觉悠在耳边。快乐继续，音乐继续，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稍后的时间交给陈洁仪，天冷就回来。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网。

0: 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导航。
2: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3: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2: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3: 流行也经典，
2: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南风转偏北风2到3级，最高温29度，最低温14度。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高温31度，最低温1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有小雨，最高温27度，最低温16度。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除了11号夜间，也就是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有小雨，其他时段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13、14号早晨最低气温将持续下降6到8度，也是提醒大家，未来天气波动较大，气温明显下降，降雨时段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路面湿滑，减速慢行。

爱情不一定非要义无反顾，相遇也不一定非要充满机缘，否则我们的爱就会很累，也会像一杯白开水，当它沸腾的时候虽然是充满激情热气沸腾，但若是碰到嘴就会觉得烫口难以下咽，而当这杯水恒温的时候，便会体会出一股清静来自于心情深处的感受，虽然平淡无奇，却也够我们回味一生了，不是吗？刚才听到来自郑秀文的《初见》，希望你的爱情是平淡无奇，却是绵长的。稍后的时间交给刘德华、天意

你是我所有，所有的我是你。爱是一种神奇的东西，有时候很小像一朵雪花，有时候很大像宇宙无边无界。爱又是一种骨子里的东西，是天生下来就注定了的缘分，所以不要患得患失才好。继续回到这里吧，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9: 光阴的歌，
8: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万芳与高亢温和柔美的歌声在国语歌曲的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曾经主唱过许多电视剧的主题曲，他主唱的电影《新不了情》的同名主题曲《新不了情》至今还在 KTV 广为传唱。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万芳的《信赖》。在他的歌声里，一个小时的节目即将告一段落，田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九一七，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0: 有一种听不怕提不怕的气焰。
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温29度，最低温14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温31度，最低温1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有小雨，最高温27度，最低温16度。也就是说，本周除了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有小雨之外，其他时段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经过小雨的天气过后，13、14号早晨最低气温持续下降6到8度，也是提醒大家，气温下降明显之后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添衣服了，而且降雨时段路面还是有点湿滑的，大家也要注意出行的安全。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走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9: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
10: 北京时间12:02，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共同来锁定调频，这里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917悦动听，各位中午好，我是珊珊。那不管是大家现在走在哪个方向，是走在哪条道路上，那这半个小时的时间呢，让我们在午间用音乐和大家一起放松一下。今天呢，会和大家共同分享六首歌曲，是那种不吵不闹，有老有新的歌。那今天第一首歌曲呢，来自于陈奕迅，一首特别适合午间听的。不是说他有多安静，而是他有一种忙了一上午终于能够喘口气的那种舒展的感觉。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陈奕迅《稳稳的幸福》。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稳稳的幸福其实不需要多大的排场，中午能吃一顿顺口的饭，车里的空调温度刚刚好，收音机里呢刚好放着一首非常对味的歌，差不多就是了。这里是九一七悦动听，各位中午好，我是珊珊。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张震岳。张震岳的歌有一种非常奇怪的力量，就是听起来是那种非常慵懒的，但是听完呢，你就会觉得，哎，这个日子好像还能过，而且呢，过得还不错。那此刻把这一首张震岳的《路口》献给所有正在路上出行的你。

张震岳的路口，其实邢台的中午也会有很多的路口，比如说首进路路口啊、冶金路路口、全北大街路口，每个路口都有一个等红绿灯的人，那每辆车里呢，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歌。你现在听的这首歌曲，可能就是你今天中午的背景音乐。那今天我们第三首歌曲呢，换个方向，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岁月神偷》，时间偷走了很多东西，但中午这半个小时谁也偷不走，因为它是你自己的。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九一七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这里是 FM 九一七 FM 九九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九一七悦动听，各位中午好。这里是 FM 九一七 FM 九九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九一七悦动听，各位中午好，我是珊珊。时间呢走到了12:15，时间还在继续。刚刚的三首歌曲，我们从陈奕迅到张震岳，那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呢？就是那种不使劲儿的歌哈。其实中午听歌呢，不需要高音，也不需要撕心裂肺，就是这种平平静静，但句句都往心里去。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李健的声音一出来，那我觉得中午的时间也瞬间会变得非常的清澈。一起来听到的是《贝加尔湖畔》。

贝加尔湖畔离邢台很远，但音乐的好处就在这儿。耳机一戴，或者说我们在车里一放这首歌曲，你在哪儿，风景就在哪儿。那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毛不易的《消愁》。这首歌相对来说它较新一点。毛不易写歌就像在跟朋友聊天一样，不端着也不说教，就是把日子摊开给你看，中午听，时间刚刚好。

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毛不易的这杯酒啊，中午喝也喝不醉。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选了一首能够让下午有一点劲儿的歌，来自于朴树的《生如夏花》。朴树的歌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生命力，中午听完，下午该干活干活，该赶路赶路，但心里啊，就会觉得非常的亮堂。

北京时间12:26，我们半个小时的时间过得真的非常的快，到这里就差不多了。这里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每天中午陪伴各位出行在路上的917悦动听，各位中午快乐，我是珊珊。那中午吃好，路上慢一点，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和大家继续听歌。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0: 海未来，
1: 为您导航，
0: 为您导航。
2: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0: 请打招呼。
1: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哎，我今天上节目一开始给大家出一个题啊，这是我一个好朋友，人家去华为面试的时候一道真实的笔试题。我先问问大家哈，如果遇到这个问题，你会怎么来解决？这道题是这么说的：假设一个人120斤，一头牛1000斤，然后他俩呢要过一座桥，这座桥限重1000斤，请问人和牛该如何一起过桥？我来给大家出这个题目哈，就是大家可以把你的这个问题发送到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这样呢，只要您答的我觉得特别靠谱，然后我给您发份礼物啊。你知道我这朋友怎么答的吗？他说我先去把这个牛卖了，买一部华为手机，然后带他一起过桥，因为华为手机就是牛。我不得不说，就这道题，就这个答案，不录取他谁录取呀？华为手机就是牛，我都没想到啊。此刻你可以把答案发送到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我也希望此刻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陈显潮，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有一次呢，我去我朋友家做客，他特别严肃地再三提醒我，任何吃的喝的都不要离开自己的视线，一旦离开了千万不能要，知道不？哎，当时我就心想，我俩多少年交情了，不至于戒备到这种程度吧，所以我始终都没当回事儿。直到我看见他养的猫舔了我切果盘的水果，然后把爪子悄无声息的整我水杯里了，猫涮了个脚，我把水喝了。是的，去他家只要东西离开自己的视线千万不能碰。玉莲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记得我小时候同学家说他家买车了，那车100多万。龙哥，当时我也很想要啊，回家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那个学校要交学杂费了。我妈说交多少钱呢？妈，那个100多万。我妈正在往钱包里拿钱的那个手缓缓的就停下来，然后落在了我的脸上。小草留言：龙哥，我有一个朋友，本来呢是在奶茶店上班的，前段时间呢太累了，就想回老家呢找一个农产品卖卖，结果第一天上班他就被老板炒了。怎么回事呢？

0: 时呢来了一个客人，说想买一瓶农药。完了之后呢，他就问人家，那你是现在喝还是打包啊？毛毛的留言，龙哥，那天呢我去那个殡仪馆准备吊唁，然后在路边呢就拦一辆出租车，因为牙疼，我上车之后我疼得受不了了，我就躺在后座上了，然后我就跟司机说，我说司机啊，去那个殡仪馆。当时司机停了几秒，就突然特别忐忑的说，他说哥们儿，你不上医院再看看？误用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不是看人家说嘛，在这个药房工作呀，很重要的一个技能就是有些老人他记不清自己要买哪种药，得通过他对药盒的描述或者是这个名字当中的某一个字来精确的判断他的真正需求。老周之前脾胃不好，就让朋友呢按着一个古方去给他抓药，于是呢老周就到了药房，也忘了这个方子到底是啥了，就跟那个医生说，医生，那个药好像叫散皮。医生当时就说了，你是不是想要的是五行健脾散？还有一个老太太去药店说了，买一个那个阿弥什么咳嗽药，药店一猜，你想要的是不是念慈庵川贝枇杷露？阿弥什么玩意儿？雷记鲜果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妈就在家抱怨了，她说呀，这看那个网上有那个白肺，怎么感觉挺可怕的呢？我就说话了，那有啥可怕呀，多抽点烟白肺就变成黑肺了。果然成年人的世界是没有色彩的。凤丽的留言说，龙哥，我妈60来岁了，做饭呢还是很不好吃，那天我刚下班，我妈说她准备好了晚饭，就问我说今天晚上的菜是可以选择的。我当时一惊喜，我以为我妈又跟着网上学了，肯定做得不错，我说妈，那能选择什么菜呢？我妈说南瓜呀。我说你就南瓜还有啥选择呀？你可以选择不吃啊。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超级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杜东仙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你是如何判断在一个办公室里谁有没有在认真的工作。一般在职场上，你通过敲键盘的声音你就能知道谁在摸鱼，敲键盘声音特别小的，那指定是在工作。

敲键盘声音特别大的，那指定是在聊天。如果敲键盘声音又快又响的，那是在骂人。运通留言说，龙哥，请问你是那种穷大方的人吗？穷是真穷，大方也是真大方。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但凡我身边的朋友知道哈，就是我送朋友的东西都是我自己想要的。但是我一想到我要把这个东西买给自己，我就不舍得。就是我送朋友那是真大方，送自己算了，还是别买了。冬雪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多劳多得是真的吗？你一定要明白哈，就是多劳多得你得的是啥，别到时候多劳得的是病。多劳多得得的是病，那多不值啊。所以朋友们身体优先哈。叶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平时喜欢做家务吗？我这个人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一般呢太阳特别晴好的时候，太阳特别大的时候，我就想洗衣服。我一直感觉我上辈子是不是换衣局的洗衣女。但是有的时候吧，我一有事儿我就想睡觉，我感觉上辈子我是不是那种拉不动磨的懒驴。叶哥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工资多少啊？我跟你说，面对这样的问题我都可机智了。比如说这个过年啊，我们家亲戚问大龙，你一月多少啊？一月三十天呢？不是，我一月挣多少？一月挣一月的工资啊。自自答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那个你五官最喜欢哪一个长相？我现在总结了一下我的五官，比如说我的眼睛吧，跟着我呢慢慢变近视了，我的鼻子呢跟着我慢慢得鼻炎了，耳朵跟着我慢慢的天天戴着口罩和耳机了，嘴跟着我下辈子他还想跟着我。我这辈子最对得起的就是我那张嘴了。显潮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每天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给你总结一下我的生活啊，你一听就觉得特别像。都说哈，在大城市打工的人活的就像扫地机器人，每天呢有固定的路线，工作完之后呢带着一肚子的垃圾回到了出租屋。重新充电之后，明天继续原路继续工作，回来再次收获满肚子的垃圾。仙仙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该怎么摆正我对生活的态度？哎，我一定要告诉你啊，就算你回家还有麻烦的工作这样的事儿要做，也不会有工资。就算你在上班的时候想去上厕所，还是会有工资，对吧？所以朋友们知道该怎么做了吧。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永兴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面对那个父母的催婚，我该怎么回应呢？在这里啊，我想跟所有的姑娘们说句话。哎，你看，既然不是每一个十岁的女孩都会拥有一次迪士尼之旅，也不是每一个二十岁的女人都会拥有一只爱马仕，那自然也不是每一个三十岁的女人都该拥有一个孩子或一段婚姻。所以你要学会跟父母说，我现在没这个条件。所以慢慢的，姑娘们你要学会啊，你看，不是每一个姑娘在

0: 某一个年龄段就会拥有什么，所以到了这个年龄段如果我没有，这不是我的问题，只是时机未到。笑笑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你跟小时候差别最大的是什么？5岁的我一直觉得大人为什么总是板着个脸呢，而长大之后我板着个脸长大之后没啥开心的事儿。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MGY 留言说，龙哥请问为什么都说人的心态很重要？在这里下班路上的你听我的，千万别焦虑。啥是焦虑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件坏事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你就提前焦虑了，那就等于坏事发生了2次。如果这个坏事都过去了然后你一直走不出来，那就等于你经历了3次坏事。所以你听大龙的，什么是焦虑？焦虑就是你太敏感，生活需要一点钝感力。权贵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是很笨的人吗？下次这样的问题我拒绝回答啊，就这个问题带有人身攻击了。虽然你看出来大龙很笨了，但是你不能问呐，因为你一问我就得回答你是吧，你怎么能说大龙笨呢？大龙笨我怎么坐上现在的位置啊？但是我想说哈，在我17岁的时候我确实认为自己很笨，我当时我就想，我说万一我这个这么笨被人家看出来怎么办呢？但现在我心态就放平了，大家都知道我很笨，但是你拿我有什么办法？你拿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大龙的10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就是现在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您搜索2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赶快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呢，现在所有有孩子的朋友们赶紧在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玩具。我跟各位妈妈们讲一下哈，就是以后去超市这个玩具哈千万不能乱放位置，因为容易引起真的危险。所以大家呢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先回复玩具，先回复玩具，我们看看这个视频再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在新闻中吐槽。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所有有孩子的家长朋友们赶紧回复玩具这2个字，先看一看这个视频，真的非常危险。宝妈呢抱着5个月大的婴儿扶在这个扶梯上，结果被玩具车撞倒了，怎么回事？大家一定要看一看，这是来自大象新闻的消息。这个扶梯上呢，一个宝妈抱着5个月大的婴儿被身后的玩具车突然撞倒，怀中的婴儿一并倒地，还好啊，后面有好心人迅速把孩子抱起来。那么经过检查呢，孩子的头部有多处的受伤，那么警方报警之后已经交由法院处理了。就是大家呢可能在听我讲的时候还没有这个概念，你在看完这个视频之后你就真的知道到底是怎么出现了这个危险。待会儿呢我跟大家详细讲一讲。

跟大家说怎么回事儿，大家逛超市的时候是不是都做过那种就是扶梯式的那个拉着那个车然后直接下去或者上去的那种电梯，对吧？然后呢后面的一个这个宝妈就直接把一个玩具车就放在了这个电梯上，以为这个电梯能吸住它下面的轱辘，结果没有，导致这个玩具车直接撞上了抱着这个婴儿的宝妈。肇事者全程看着一声不吭也没帮上忙，确实有点气人了。扶梯上放玩具车不管，撞了人还不吱声，这叫什么事儿？好在啊，目击者第一时间冲上去抱住了孩子。当然我也希望法律能给个说法，当然我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一句，公共场合你的随手一放可能就是别人家的一场噩梦。监护责任，带着儿童的时候应该全程看护好自己的东西，千万别分心。那么关于设施，商场应该明令禁止在扶梯上散放物品，应该加强广播。所以各位有朋友这个有孩子的家长朋友们，赶紧看一看这个视频，赶紧看一看，回复玩具。下面的时间呢，咱说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啊。这个男子带着女朋友回家，30人迎接，家属发声了，拉横幅、送鲜花、放鞭炮，终于还赢了10001的红包。这是来自九派新闻的消息。在四川的南充，32岁的弟弟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全家准备了1个多月呀，拉横幅、放鞭炮，准备了鲜花礼盒，30多位亲戚集体迎接，仪式感拉满，而且还包了10001的红包，预示着万里挑一。于是呢，姐姐张女士就告诉记者啊，家里10年没有结婚了。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全家都非常激动。考虑到啊，这个弟媳是单亲家庭，大家呢特意办得非常隆重和热闹，让她感受到重视和温暖。家人提前分工，有拉横幅的，有送鲜花的，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弟弟和女友呢也完全不知情，下车之后又是惊喜又是害羞。姐姐表示，只要弟弟喜欢，全家人都真心支持，全力的爱他们。

0: 哎，大家有没有想到啊，就这么隆重是不是说明结婚确实变难了，需要很多的钱以及很多的仪式和家人的支持。当然我觉得这条新闻反而让我觉得挺打动的是，我觉得最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多隆重的排场，而是被放在心上的重视。你看人家家人这份用心，不仅给女孩温暖，更重要的是对晚辈的尊重和祝福。咱们换位思考一下，把对方放在眼里是什么感觉，就是用真诚和用心去对待，这样的家庭氛围多好，也太治愈了。所以好的感情从来不是两个人的事儿，而是被双方家人真心的接纳和守护。我觉得这份偏爱才是相爱最好的底气。哎呀，希望每个人都能被这样用心的爱着。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可以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回复玩具，看到今天的互动视频回复玩具。好了，接下来呢，来问问大家，低价的椰子水你敢喝吗？这是来自新京报的消息。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何一颗新鲜的椰子零售价可以高达十几块钱，但是一瓶一升的椰子水只要9.9块？要知道啊，这一瓶一升的椰子水需要3到4个椰青。这疑问的背后呢，是普遍存在的造假现象。根据媒体的报道啊，这个椰子水的市场持续火热，大量的品牌涌入，导致椰子的原料呢需求量大幅的上升，价格也随之不断的上涨。此后的几年呢，有椰子水的品牌以低价竞争啊，抢占了市场，通过加水呀、加糖啊、加香精啊，模拟椰子水的口感，大幅度降低了成本。那么业内人士也指出啊，目前这个市面上大多数的低价椰子水可能存在造假的行为。有媒体也采购了4款市面上比较常见、宣称100%的椰子水产品，有完整的这个椰子的数据，而且声称我们这都是经过试验的欧洲某检测机构检测出来的结果。结果就是4款椰子水当中普遍都是造假的，而且都是外源水、外源糖。对此，其中3款，官方客服说我们没有加水加糖。哼，你能想到？

朋友，9.9块的椰子水你敢喝？你是嫌自己的命太硬了？一颗鲜椰子10几块，一瓶椰子水4到6个椰青榨汁儿的。请问数学题做到这儿了，但凡你有点小学毕业，我就反问一句：商家是在做慈善吗？结果你只要一查，好家伙，哪是什么椰子水呀？这就是科技水。加水加糖加香精，三件齐活，硬是让一瓶糖水完成了椰子 cosplay。 欧洲某检测机构盖章了，外源糖外源水全给你整得明明白白的，然后官方还嘴硬我们啥也没加。那我就想问一下，你没加糖的话，那甜味儿是用爱发电吗？要我说，咱现在哪是喝饮料啊，这分明是舌头在做反向排毒训练。所以我建议下次啊，在买椰子水的时候，咱直接带一个计算器啊，这个售价低于成本原料成本的一律就是化学实验室的调制作品。所以啊，要想活得久，别信9.9块，不如直接抱着椰子啃，这样至少不会骗你。听大龙一句，要想活得久，别信9.9，啃个椰子啥也骗不了你。好了，最后的时间来听大龙的心灵神汤。大家知道吗，就是平时生活当中大龙也是一个经常要参加饭局的人，但是我特别想对今天下班路上很多参加中年饭局的中年男人说句话，我觉得为了自己和孩子还有家庭，千万不要做一个被饭局毁掉的男人。和不搭界的陌生人吃饭，你以为获得了人脉，实际上是浪费了时间，消磨了家人的耐心。和嗜酒如命的老板吃饭，你以为获得了赏识，实际上就成了别人消遣的工具，给自己的身体徒增压力。和酒肉朋友一起吃饭，你以为巩固了友情，实际上那是无谓的娱乐，在变味的酒场上逢场作戏。每一场不必要的饭局都是对生命的透支，这是慢性自杀。真正有责任感的男人一定是既有养家糊口的能力，又有平衡事业家庭的智慧。不该去的酒局咱果断拒绝，这是为了别人，也是为了自己。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8: 我是佳丽，程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这时段让好听的音乐陪你一路同行。接下来来听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

这首歌是蔡健雅2007年写下的一首歌，她说她发现自己特别的喜欢红色的高跟鞋，每次逛街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看高跟鞋，于是就萌生了想要写一首歌表达自己对高跟鞋的一种暧昧。这首歌唱出了女性对于爱情的疯狂追求，疯狂却没有退路，就好像红色高跟鞋，性感又热烈。接下来的一首歌来听周传雄的《黄昏》。

这首歌由陈信荣作词，周传雄作曲编曲并演唱。这首歌的大火也非常的有趣，当年索尼唱片找周传雄为他做一张创作集，结果刚发行就正巧遇到了索尼唱片的高层变动，唱片一经发行就石沉大海了。后来有一次周传雄去逛音像店，居然在店里看到了那张创作集的盗版，他觉得很好玩便买下来留作纪念，没想到一下子就买到了十几款盗版，也因为这些盗版让周传雄的歌传遍了大江南北。所以这首歌的大火真的是非常的有趣。来听下一首歌，来自莫文蔚的《打起手鼓唱起歌》。

나에게 소중한 게 있다면 그건 너와 함께 보낸 시간이야. 난 매일 곁에 있는 네가 꿈이 아니길 기도해.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9: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8: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0: 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此时此刻行驶在路上，让我们一起来听路虎的雪落下的声音。

我慢慢地品许落下的声音。这首许落下的声音是路虎创作的歌曲，随着延禧攻略的大火，这首歌也跟着火了起来。它讲述了富察皇后和皇上的爱恋，一句谁来陪我这一生好光景，让许多人都泪崩了。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下一首歌，彭佳慧的相见恨晚，以及金贵盛的红之间。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此时此刻行驶在路上，让好听的音乐陪伴你一路同行。首先让我们来听王菲的《匆匆那年》。

王菲的《匆匆那年》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每一次听到这首歌都会让我回忆起曾经的校园时代。不怪每个人没能完整爱一遍，是岁月善意落下残缺的悬念，忍不住就会让人跟着歌声回到过去的校园时代。每每谈起来曾经，我们都会怀念很多。说起怀念，我真的特别怀念以前在班里大家打打闹闹的课间，一起画黑板报，然后排练节目的日子。你有非常怀念的人或者是状态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孙燕姿的《我怀念的》，以及王心凌《当你》。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8: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匆忙的路上，让好听的音乐陪伴你一路同行。最近还好吗？有没有遇上什么有趣的事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歌，来听陈学冬的《不再见》。

人与人的相遇别离，有人说是命中注定的，你相信命运的存在吗？我觉得除了所谓的命中注定，爱情是需要两个人互相去修炼的。修炼爱情的悲欢，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我们的一生都是在不断修炼的过程，学会倾听，学会爱，学会和别人相处，学会很多很多。人生这条路需要我们慢慢的去修炼，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林俊杰的《修炼爱情》，以及张杰的《三生三世》。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9: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8: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0: 嗨，你好，欢迎回来，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佳丽依旧要为你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也欢迎你持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让好听的音乐陪伴你行驶在路上。接下来来听那英的《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

感谢你依旧锁定我们的私房歌，佳丽在这里温馨提示，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文明行车。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的《花海》，这首歌是充满着岛情风情的一首歌曲，周董在这首歌中还挑战了高音，英式的摇滚抒情结合民族风的味道，让这首《花海》散发出了悠悠的花香。来听周杰伦的《花海》。

接下来要听的这一首歌的关键词是小手和大手，你第一反应想到的是什么呢？我第一反应想到的是，难道下一首歌是大头儿子与小头爸爸吗？有关系吗？其实并没有，这首歌是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触感是人类非常重要的一个感官，人一开始对事物比较深入的感知大多数都来源于手的触摸。梁静茹的这首歌从手的角度依旧是非常细腻的表达了情感。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9: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8: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思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感谢你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此时此刻来听苏打绿的《我好想你》。

我好想你这首歌是由吴青峰创作的，2013年作为系列电影《小时代》的主题曲被大家所广为传唱。这一首歌揭开了苏打绿惆怅的一面，同时也兼具了吴青峰柔美和英式的唱腔，歌词的韵味十足，同样是表达思念和放不下。陈慧琳演唱的这一首《记事本》不像吴青峰那么直白的告白，而是把它写进了自己爱的笔记本中隐藏，每次听日记本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过情感。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陈慧琳的《记事本》。

《火柴天堂》是由齐秦演唱，熊天平、赵俊杰作词。这首歌的创作来源是有故事的。当时熊天平的表弟骑摩托车出了车祸，熊天平为表弟的离世感觉非常的伤心。当时这首歌在表弟车祸前还没有写完，后来他写过之后就以此思念他的表弟，寄托哀思，也对我们说，即使未来困难重重，一定有彷徨和伤心，但请记住，一定要坚强起来，勇敢面对，总有一天会得到你想要的一切。来听齐秦的《火柴天堂》。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为您导航。
9: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音乐不断，生活不止。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3: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接下来来听刘德华的《冰雨》。

这首歌是刘德华一人作词并演唱，这首歌是他作词的作品中大众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歌，也是一首带着华仔标签的刘氏情歌，并成为港式情歌的代名词。说起来情歌，每次听到星月神话都会让我感觉很心酸，每次听到神话就觉得小春和素素那段真的是很感人，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金莎的星月神话。

有些人注定是等待别人的，有些人是注定被人等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一起时要好好珍惜彼此，不要后悔。佳丽在这里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可以过得幸福开心，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张宇的《给你们》。这是一首温情又温暖的歌，如今也成为了婚礼上祝福词的必备曲目，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吧。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4: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3: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5: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我唱一句，你来接下一句，看看你能不能接得出来。我要开始喽。是谁？你猜下一句到底是什么？来听这一首蔡琴的《被遗忘的时间》。
6: 是谁在敲打我窗？

没错，就是那句经典的是谁在敲打我窗。蔡琴的被遗忘的时光给人片刻的安宁，好像在交代着故事人物的全部的历史。同样是经典老歌，常常被翻唱的歌曲中，林忆莲的这一首至少还有你走的就是走心的路线，这首歌也是我们 K 歌时必点的曲目。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

时间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最后一首歌来听赵磊的《古花》。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我们下期再见。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欢迎加入音乐朋友圈。
1: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欢迎打开这一时段的音乐朋友圈，我是一飞。近几年可能很多人都会发现啊，我们大家生活当中接触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跨界，比如说各大品牌的跨界营销，或者是综艺节目的跨界歌手，似乎大家都在找一个突破点，给自己一个简单单一的形象赋予一个全新的活力，于是跨界就由此产生。今天的音乐专题想跟各位来聊一聊，有没有听过那些既是演员也是歌手的人呢？来跟我分享一下，你认为既是演员又是歌手的艺人都有哪些，或者是对他比较印象深刻的一首歌曲是哪一首呢？先来听刘涛，说不出口。

0: 这是来自于刘涛所带来的《说不出口》，也是电视剧《欢乐颂》当中，他不仅开始进行了演绎表演之外呢，还演唱的这首插曲。他也被誉为是众多人心目当中的一位女神，好像无所不能，既可以把自己的事业发展得如此成功，又可以把家庭经营得那么幸福，而且还会唱歌，似乎他的每一个跨界好像都很成功。比如说之前的热播剧《琅琊榜·伪装者》当中，也让演员王凯强势霸屏，后来网友总结说他有一双很美的手，有一个很长的腿，然后还是重低音。谈到跨界，王凯曾经说，我希望观众看到我的每一次都是不同的一面。于是我们就在跨界歌王的舞台之上听到了他所演唱的这首不一样版本的《笑忘书》。你知道既是演员又是歌手的艺人有谁呢？也欢迎各位继续来跟我保持互动，听到王凯《笑忘书》。
1: 人没有蜡烛就不用

这是来自于王凯翻唱版本的《笑忘书》，跟王菲的版本比，真的会听出了不一样的味道，但是魅力依旧是无法阻挡。今天的音乐专题跟各位畅聊的是关于既是演员又是歌手的艺人，你知道了还有哪些，或者是他们唱过的哪首歌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呢？说到接下来要为各位推荐的这位歌手，我想他真的算是跨界全能王，韩雪。我第一次知道他的时候是拍戏，后来他又唱歌，又参与配音，现在好像又在做着自己的作品，真的是一位全能型的艺人。韩雪带来的这首《飘雪》。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

0: 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这是来自于孙俪所带来的《爱如空气》。这首歌其实是邓超和孙俪主演的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当中的片尾曲，收录在他2008年发行的专辑《小小的梦想》当中。他说第一次录制这首歌的时候效果并不是很好，当中在录的时候一度想要放弃，但是后来获得了创作人背后的指点，用自己如空气一样的声音才将这首歌展现得近乎完美，也从真实的自己触碰到了爱情本身的简单和懵懂。跨界的他作为演员作为歌手都是成功的典范。那说到跨界，我想还有一位，比如说周杰伦，机会几乎是创作又会唱歌还会演戏全部都连在一起，不妨在他的歌声当中去找回那些年的记忆吧。周杰伦，稻香。

这是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这首《稻香》，听了这首歌会让我们不由自主回到那个青涩的记忆当中，那些年那些流行的歌曲还在脑海当中在回荡。我想还有一位《海豚湾恋人》当中的他，《公主小妹》当中的他，以及《歌手舞台上的他》《吐槽大会》当中的他，都是神奇一般的魔力存在，拥有着多重的身份，他就是张韶涵。尽管经历了很多的波折，但是至今为止音乐还是他一直在坚持做的一件事情。送上张韶涵的这首《遗失的美好》，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音乐朋友圈的节目当中，稍后一菲黄正会在节目当中继续陪伴各位。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导航。

0: 中午吃点什么呢？
1: 最近在听什么歌？
0: 去哪儿旅行呢？
2: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arriving at station.
0: 你这在哪儿学的呀？
1: 来来来，这里给你最好的答案。
3: Top 40音乐朋友圈。
0: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欢迎打开这一时段的音乐朋友圈，我是一飞。
4: 各位好，我是黄正。
0: 我真的要推荐你看一看《破冰行动》。
4: 为啥呀？
0: 因为黄景瑜饰演的那个角色真的是太帅了。
4: 你真的说了之后，我也不想看。
0: 为啥呢？
4: 因为看了我也没有人家帅。
0: 倒是
4: 虽然都姓黄是吧？
0: 倒是挺有自知之明哈。
4: 哎呀，
0: 但我发现你平时好像真的不怎么追剧。
4: 我觉得吧，比起追剧呢，我更热爱工作。
0: 那这周的稿子请你全部都写了，下周
4: 你
0: 也写了吧。你
4: 刚刚说什么呢？那部剧叫什么？是不是叫破冰行动？我觉得特别好看，特别是那个黄景瑜真帅。
0: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各位来聊的话题是电影或者电视剧中有没有一个角色让你深入到你的内心，特别的喜欢。
4: 来聊一聊在你心中最经典的那个角色哈。

0: 刚刚的这首歌也是电视剧《逆流而上的你》当中的同名片尾主题曲。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音乐朋友圈的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有哪一些电影或者是电视剧当中的某一个角色给你留下的深刻的印象。
1: 我们看到日光他说啊，富察傅恒，徐凯饰演的富察傅恒
0: 啊，这是古装剧当中的角色。还有西西在说啊，我喜欢白敬亭的夏至未至当中演的陆之昂。
1: 这个好像没有看过，但是听过啊。
0: 这是现在，这是现在属于年轻一群，比如说00后人家喜欢看的小鲜肉，你知道吗？
1: 老
0: 我觉得你应该喜欢的就是每年放假的时候必播的《新白娘子传奇》
1: 啊，赵雅芝是吗？
0: 对，不老女神，对不对？
1: 哎，对，确实是，一直是我心中的女神啊。
0: 对，
1: 依依她说啊，要说深入人心呢，我想雪姨的位置应该没人能撼动了吧？那确实是，
0: 真的是深入人心，
1: 特别是她那个拍门的那个能力，真的是。
0: 来学一下，
1: 傅文佩，你快开门啊！啪啪，一直拍是吧？
0: 还看到米果在说说，记得《花千骨》当中马可所演的姐姐真的是演得很好啊，把《花千骨》当成自己最重要的人，尤其是大结局的时候，真的是完全泪崩。你看大家在看的过程当中都不免就把自己带入到那个剧情当中。
1: 晴天他说啊，当年的这个《泰坦尼克号》里面的 Jack 和 Rose。他们两个真的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 CP 啊，
0: 哎，对，一直直到现在好像就变成了无人超越的经典。其实说到电视剧，有的时候有一些类似于舞台剧或者话剧这样的形式表现，也会给大家不一样的震撼效果。陈小春独家记忆。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这是来自于胡六六所带来的这首《空空如也》，也经常在我们 Top 40的榜单当中来持续的循环播放。
1: 对，今天我们来聊的互动话题就是来说说看电影或者电视剧当中有没有一个角色深入到你的内心呢？其实我觉得不光是这些角色啊，有的时候咱们去参加一些活动的时候也会深入人心
0: 啊。
1: 是什么？
0: 我的这次健身之旅
1: 啊，
0: 减肥之旅太痛苦了，但是我觉得是有成效的，因为经过了将近一整个月吧，
1: 对，练得越来越壮了，是吗？
0: 我谢谢你啊！就原来我以为我根本就不会出汗的那种，后来发现不是你不会，是因为你练得不到位。
1: 可能原来不怎么动。有哪些角色深入你的内心呢？
0: 我觉得接下来要放的这首歌应该会让很多人勾起他们的回忆吧。
1: 嗯，
0: 《延禧攻略》当中，陆虎雪落下的声音 WXG 也在说好喜欢这部剧当中的角色呀。
1: 是，
0: 接下来的时间送给各位陆虎雪落下的声音。

0: 我的单曲循环，
1: 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
2: 大家好，我是职业医生李小静。我羡慕那些一听什么歌就能回忆起什么刻骨铭心然后热泪盈眶的人，我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故事，导致我听一首歌回想起的都是在我不同年龄阶段他们陪我经历的一些单纯而美好的日常小事。想推荐一首我一直特别喜欢的歌《遇见》分享给大家。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

0: 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6: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8: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7: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8: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7: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9: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张家口旅游广播等京津冀3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郭。每到周末和小长假呢，很多京津冀的朋友呢都会想找一个不用长途奔波，既能看到历史古迹，又能呢带孩子玩水遛娃，还可以感受到红色岩穴的目的地。那今天呢，我们把目光锁定到了张家口桥西区，这里呢有万里长城第一门大景门，有明清的古堡，还有山谷牧场、漂流乐园，人文山水全部一站式集齐。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来自我们桥西区文旅局的徐局长，带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我们全区所有的景区、历史、游玩路线，还有最新的惠民政策。那首先有请我们的徐局长和我们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
10: 主持人好，各位玩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今天能来到咱们的节目。那我们张家口桥西区呢，它是张家口的主城区，是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上的重要节点。那咱们很多游客朋友呢只知道大境门，其实咱们的整片区域的玩法都特别的丰富，不管是咱们本地市民的饭后散步呀，还是京津冀周末两日微度假，或者是研学团建，在这里都能够找到合适的玩法。今天呢，我就带大家一次性的给大家讲一讲。
9: 嗯，好的。那其实很多的一些外地游客啊，来到我们张家口啊，一想到张家口就会说，哎，滑雪。其实呢，这很多朋友可能对张家口的一个误解，我们不光有滑雪，当然滑雪也是我们一张名片了。但是比如说春季啊、夏季以及秋季啊，也有很多好玩的地方，但是很多的朋友们不知道。那我们桥西区呢，对比周边其他的地方，它有哪些独特的核心优势呢？
10: 哎，我们的优势还是比较突出的。那我简单的来概括一下呢，咱们总共有3点可以来说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历史文脉连贯完整。那我们有从明代边防军捕到蒙汉互市商贸，再到近代的红色记忆，咱们通过一条线路就能够读懂整个张家口的城市发展史。那么第二呢，就是全年龄阶段的全业态覆盖。咱们老人呢可以逛一逛古建展馆，年轻人呢可以逛一逛夜市，看看演出。那咱们的小朋友们呢也可以玩玩水呀，或者去和萌宠去互动呀。企事业单位或者是一些单位的研学团建也可以有这种全套的一些课程。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区位特别友好。咱们大多数的核心景区在市区，自驾半个小时就能抵达，这样呢游客就不用长途赶路， 就能够完美的适配京津冀的短途出游。
9: 嗯，其实这点呢，对于只有两三天假期的一些朋友们来说呢，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10: 嗯，
9: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桥西区的一些景区

0: 给大家伙梳理一下，也方便大家伙呢按需去选择。那首先呢，我们的景区的点位是比较多的，能不能给我们听众呢做一个清晰的分类呢？
1: 嗯，可以呢。我们这样可以把桥西区的所有的景区大致划分为四大片区，分别是长城商道文化片区、明清古建人文片区、山野亲子生态片区，还有咱们的红色研学影视片区。首先第一个片区呢是长城商道文化片区，这个代表性的就是国家四 A 级景区大靖门。大靖门呢，它也是万里长城唯一以门来命名的关隘，号称万里长城第一门，这也是张库大道的起点啊。那咱们有一些游客过来呢，大概就简单的拍一下大好河山这个牌匾，简单的转一下，十几分钟就走了。这样呢，其实咱们就漏掉了很多，大概有70%的景观吧，就没有看到。嗯，还有呢，这里我正好给大家可以科普一个知识点。
0: 嗯，
1: 就很多人咱们都分不清楚这个张库大道和万里茶道，他们具体是怎么分别的？就是万里茶道呢，它是从南方的福建汉口出发的一个超长的中蒙俄的商贸线。那咱们张库大道呢，就是属于这个中间的一个重要的核心支线，它的起点就在大靖门，从大靖门这里通往库伦，也就是现在的乌兰巴托，终点在俄罗斯的恰克图。那当年茶叶绸缎从中原出去，而皮毛还有一些畜牧产品从草原进来，全部就是在这里完成了通关互市。那咱们的大靖门里面呢，还有个来源堡，这个来源堡就是当年的马市钱庄票号局迹的地方。还有很多人忽略了西靖门，这个西靖门呢又叫小靖门，它的门洞很窄，只能单人通马通行。这个是当年隆庆和议之后呢，为了通商，同时防范骑兵大规模的进入而修建的。那咱们大靖门上面大好河山四个字，是当时1927年时任察哈尔都统的高维岳题写的。城门上的大靖门三个字，相传是顺治6岁的御笔，它的墙体是和北京前门同级的五券五福建筑工艺。
0: 嗯，那刚才我们的徐居已经给大家伙呢介绍了关于我们这个桥西区的几大这个核心的区位优势了。我们提到了一个我们张家口人可能的地标性的建筑大靖门了，就您刚才也说了，很多人来玩的时候真的忽略了很多的一些优秀的一些景点，就像刚才我们的这个小靖门，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我们1927年察哈尔都统署的这个高维岳题写的这个大靖门。那很多朋友们说，你们张家口怎么跟察哈尔扯上关系了呢？那就是我们察哈尔省以前是省会，就是我们张家口嘛，对吧？所以说呢，这个要跟大伙来讲一下，在1950年的时候我们划分到了河北省了。那所以说呢，来到我们大靖门啊，不光可以爬上我们的城门去看一看，俗话说嘛，不到长城非好汉。那可能很多的朋友们说，去北京长城人挤人，人流量又多又累，哎，可以选择来我们张家口这段长城来爬一爬了。那爬完长城之后，那我们现在大靖门还有哪些值得大家伙去看的一些演绎的一些活动呢？
1: 对，我们大靖门的演绎其实特别的丰富，也特别的震撼。咱们有付费的这种实景大戏，也有一些大量的免费演出。咱们的那个实景演绎《大好河山大道》，这讲述了这个商队远赴草原通商的故事。还有咱们的《大好河山来远》，它主要演了来远堡里面百姓商号的市井百态。这个表演呢有马术，还有打树花，光影特效都特别的震撼。咱们街区里面，就景区里面日常还有一些街区的巡演，像变脸呀，还有喷火这种非遗的互动也特别有意思。在咱们中秋和国庆的双节期间，在戏台上也有持续开展了一些民俗曲艺展演，活动还是特别丰富的。
0: 没错，包括前段时间还有这个应该是爬山跑我们大靖门的，对吧？
1: 对，大靖门古长城越野赛。
0: 这个
1: 咱们也是一个国际性的赛事。
0: 没错，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第二大片区了，就是明清古建人文片区了。
1: 那咱们的第二大片区呢，有两个免费的三 A 级的景区。首先呢，就是张家口堡， 那咱们本地人呢也叫卜资里，这里它是张家口城市的发源地，是明宣德四年，也就是公元1429年修建的。那卜资里有400多处明清院落，被称为明清建筑博物馆。另外一处呢，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察哈尔都统署。
0: 嗯，
1: 察哈尔都统署呢，它是全国保存比较完整的清代都统的官衙，拥有264年的历史。这里呢，见证了边疆军政和察哈尔省的历史。那这两个景点呢，它也是比较有特点的，它都是路面比较平缓，几乎不用爬山，所以呢特别适合长辈们来游览。
0: 嗯，
1: 而且这两个地点呢自驾10分钟就能互通。
0: 哎，
1: 所以建议咱们游客朋友们也可以放在同一天去游览。
0: 嗯，而且呢我们这个卜资里这块的景区啊，我觉得优势在哪儿呢，就是您逛完了古建筑马上可以穿越到我们城市的繁华当中，因为它和我们一条这个商业街五城街是紧邻着的。
1: 对对对 对，
0: 所以说呢就会让我们有一种这种穿越了历史和现在的一种这种冲突，特别的有意思，大家伙可以去感受一下。另外呢，来到张家口的朋友们提醒一下各位啊，那个字儿啊，城堡的堡，在到了张家口就要读卜了啊，补了，一定要不要把它读错，因为我看到很多的一些博主在报这个聊我们张家口的时候，都还会把它读成张家口堡，其实那个字儿呢是读补的。
1: 对，
0: 那说完了古建，那接下来呢，很多的朋友们周末带孩子出行，全家出行，那肯定有这种亲子的。那关于这种亲子的一些游玩的片区，旭君，你有什么推荐的吗？
1: 嗯。那我们的这个亲子生态片区，它呢就包含了谭溢溪谷、安家沟还有水母宫这三个景区。那谭溢溪谷景区呢，它升级了云顶咩咩牧场，这个牧场呢在整个山谷的制高点，在牧场可以喂小羊啊、小鹿啊，还有可以去拍照打卡看日落，那个天空上面的这个景色是非常的美的。还有景区还有这个星空水乐园、山地滑车、光影博物馆，还有我们的那个山野木屋别墅，就是民宿小木屋，这种比较适合10岁以上的孩子以及想留宿度假的家庭，都特别的适合，山里的空气也特别的好。还有就是我们安家沟，这个安家沟景区呢，它是一个国家级4A级景区，有塞外小桂林的这种称号。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在85%以上。还有一比较好玩的，有一个峡谷漂流，它这个漂流的水流也平缓，还有高空玻璃吊桥、松鼠部落、梅花鹿的互动，咱们还有80年代的复古街巷，对于3到7岁的低龄小朋友们来说，比较适合去安家沟去游玩，这里有的无动力设施，就比较安全一些。
0: 嗯，
1: 对，最后呢，咱们就可以讲一下这个水母宫。我们的水母宫呢，它是依托山泉来建的，泉水呢滋养了张家口的整个皮毛产业。景区里面还有吉鸿昌纪念馆，还有冯玉祥将军的别墅，比较适合轻徒步散心。
0: 那说完了亲子，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带着孩子们了解一下我们的红色历史文化了。那这一块的有请旭君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桥西区还有哪些？
1: 对，我们桥西区的红色这个资源也比较丰富。首先呢是咱们的八角台。八角台呢，它是802华北大演习的总观礼点，它是整个山城的制高点。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晚上去登高，也比较适合，灯光也很好看，可以俯瞰整个全城。还有他们这儿推出了全套的国防研学课程，比较适合机关还有学校开展一些国防教育。咱们还有就是清河影视基地，这个清河影视基地呢就在张家口的清河村。它被称作为北方横店，然后有中国军事影视城之称，在这里可以换装沉浸式的演绎红色剧本。我们推出了40多套的剧本，就是零基础也能拍一些纪念的短片，这样呢可以解决一些就普通的研学光我们参观一下呀展馆这种的就比较枯燥，这种就是你可沉浸式可以互动就参与进去。
0: 对，那其实刚才提到了这个八角台啊，可能对于我们张家口本地的朋友们非常的了解啊，它不光是一个红色的这样一个文化的一个基地，同时呢也是现在众多的年轻人打卡的一个地方，因为我前两天正好也刚爬上了这个八角台。 然后呢，年轻人上去干嘛呢？可以比如说看看风景，而且呢，山顶有一间咖啡屋，
1: 嗯、
0: 我觉得非常的不错，可以呢坐在外边欣赏着整个城市的面貌，喝上一杯咖啡，非常的惬意。而且呢，爬上去之后非常的锻炼身体。如果大家伙时间充裕的话，我觉得一定要去八角台去感受一下了。那四大片区呢，听完呢，不同的人群呢都能够找到适应的一个点位了。那在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给大家伙啊做几套攻略，那大家伙直接就可以抄袭了。哎，分一日游、两日微度假，还有三天两晚的深度游了。那首先我们第一条，徐军，您给我们推荐什么样的线路呢？
1: 那我们就第一条，我还是建议大家就可以做一个人文古城一日游的这样一个线路，这样比较适合长辈、还有历史爱好者或者一些研学团队。那咱们可以在上午9点的时候，在察哈尔多铜署去参观一下，然后参观完了以后呢，10点半就可以自驾10分钟来到张家口堡，可以逛一逛文昌阁、轮才书院、口皮博物馆，这些都是一些历史的古建，都特别的有特色。那中午呢，就直接可以在堡子里的本地菜馆吃一吃家常菜，这样呢也不用跑远。咱们到了下午2点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到大境门，然后去逛一逛西境门呀、来源堡，然后可以登一登长城。等到傍晚的时候呢，就在大境门的街区看一看巡街的表演，晚上在广场可以有免费的曲艺非遗演出，全程都是平地比较多，节奏呢也比较舒缓，很适合大家这种休闲的度假。然后第二条呢，是咱们的亲子山野两日微度假，这也比较适合一些家庭出游的或者是年轻情侣选择。第一天呢，可以咱们上午在安家沟可以玩一玩漂流，和萌宠互动，然后逛一逛复古的街巷。到了中午呢，在景区品尝一下当地的农家菜。下午咱们来到谭溢溪谷景区去看一看光影馆，然后玩一玩山地滑车。等到傍晚的时候，就在云顶牧场去看一看日落，还有喂一喂小动物。晚上呢，就可以在景区的山野木屋别墅里面去入住，然后也可以品尝一下咱们这儿的特色烤羊腿这个美食。那么第二天呢，可以早起在山谷徒徒步、散散步，呼吸呼吸新鲜的空气。咱们还可以玩一玩水乐园。等到中午呢，前往大境门去完整的游览一下长城古堡。等到晚上呢，就可以看咱们的实景演绎。这样呢，就是山水游乐还有长城人文就全部都兼顾到了。那咱们的第三天呢，就是第三条线路就是咱们的3天2晚的一个全域休闲度假，这样也比较适合可能外地来的游客，咱们可以多待2天。第一天咱们可以在上午还是去一去察哈尔多铜署，然后张家口堡，去感受一下这个明清古建的历史。等到傍晚呢，在大境门逛一逛街区，看看演出。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呢，咱们就可以全天待在谭溢溪谷或者是安家沟景区。咱们可以做一些山野的游乐，还可以住一住山间的民宿。到第三天的时候呢，咱们上午可以在水母宫休闲散步，等到下午的时候在清河影视基地体验一下沉浸式的红色剧本，傍晚的到八角台去登高看张家口的全城的夜景。这样呢，咱们的人文、山野还有红色就全部体验到了，我们的行程也是不赶也不走回头路。
0: 那其实还有想推荐给大家的，如果说是能待的时间更长的话，可以选择去融入到我们本地人的生活当中，去我们的文化广场去逛一逛，
1: 对对对，
0: 去武城街啊，尤其是到晚上的时候，哎，去看看夜市，对不对啊？逛逛我们的商场啊，我觉得张家口还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伙来深度游的一个地方。好的，也感谢我们 徐局长刚才给我们推荐了几条关于我们桥西区的旅游路线了，也让大家伙呢来到张家口以后更能够直观的了解到我们本土的一些文化了。那其实说到我们张家口的桥西区啊，真的我觉得是特别的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也是土生土长的桥西区人，包括我的学校呀都是在这里哎一步步成长起来的，所以说呢对这片故土呢有了一个特别深沉的一个热爱了。那前不久呢我也看到了我们桥西区的一个宣传片，就是关于寻找桥西之美。那今天我也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我们桥西区宣传部副部长陈部长呢跟我们介绍一下。那想陈部长跟我们听众朋友们首先来打声招呼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那个张家口桥西区委宣传部陈伟。
0: 这个您当时是以什么样的一个初衷就想去去拍摄这样一个关于桥西区的这样一个素材呢？
2: 这个寻找桥西之美啊，是咱们张家口桥西区立足本土资源打造的一个全域主题宣传活动。我们围绕凡人善举、特色美食、自然风光、历史文脉、乡村文貌、产业发展、营商环境、特色赛事、民生时事等十个方面，我们坚持就是以这个小切口来讲述这个城市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这个桥西区这个历史积淀深厚，文旅资源这个禀赋突出，城市发展日新月异，也蕴藏着大量这个值得被看见被传播的这个鲜活素材。开展这项活动其实就是希望我们搭建一个这个展示城市风采的平台，讲好桥西的这个故事，然后传播桥西的正能量好声音。我们重点这个深挖十个领域当中的各类闪光点，让咱们这个广大市民还有这个游客进一步感知这个我们这个张家口的变化，张家口桥西的变化，增强我们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也全方位展示桥西的城市风貌、文旅魅力、产业活力和民生温度，凝聚我们干部干事创业的合力，把我们的文化禀赋发展亮点转化为助推地方发展的动力。现在呢已经制作完成了101期的作品，内容呢聚焦这个历史遗存，包括老字号的店铺、特色文旅业态，当然我们也关注这个本土企业的成长，比如说我们张家口卜的大元永西皮坊，这个主要是他们主营这个口皮制品，而且这个大元永西皮坊也是见证咱们这个张库大道这个皮都的这个繁华的这个岁月。还有就是说我们一些就是我们一些老字号的店铺，比如说张茂饭店，包括邓老四爆肚。
0: 那您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印象深刻的呢，真的是觉得真的可以把我们桥西之美的这个点能突出去的一些事呢，或者一些人呢？
2: 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寻找桥西之美的时候，有一些这个我们的基层的这个志愿者，他们就是在一些我们做一些活动，包括我们组织一些其他的这个户外的活动，比如说大荆门古长城越野赛，还有我们一些做城市的一些宣传的过程中，他们就积极参与进来。
0: 那其实我觉得寻找我们桥西之美不光是寻找我们桥西区的一些旅游特色、人文啊，包括美食、自然风光，更是我觉得是身为每一个桥西人，我觉得都是参与到其中的，我们都是其中美的一个闪光点了。那在这期节目当中呢，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陈部长，您呢在我们这个桥西之美如何让它的影响力更扩大，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呢？我们的宣传渠道包括我们如何去传播呢？
2: 传播方面我们就是主要是构建多元的这个传播渠道，依托我们本地的新媒体平台开设这个专栏，同时我们联动这个各级媒体，邀约这个本地的这个博主共同参与这个内容的创作，同时我们也发动广大的市民参与记录讲述身边的故事，让群众从受众转变为这个我们家山故事的这个参与者与传播者。经过这个这一段时间的实践活动，也收获了这个实实在在的成效，也是通过这个我们这个每天的对系列内容的这个持续推送，包括我们辖区的历史文化、文旅特色呀、城市烟火，都得到了广泛的展示， 也有效地助力了这个文旅融合的发展，进一步提升了我们桥西文旅的知名度与吸引力。一大批这个身边的榜样被挖掘选树，在全社会也营造了崇德向善的良好氛围。
0: 那在未来我们还会继续把这个寻找桥西之美做下去吗？
2: 对，我们会一直坚持做下去。我们会把这个寻找桥西之美作为常态化城市宣传品牌持续打造，继续这个深耕这十个方面的内容，持续打磨优质作品，凝聚共建家乡的合力，从而擦亮我们城市文旅的名片，助力文化文旅产业协同进步，以宣传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
0: 好的，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呢先在这里跟大家伙告一段落，那桥西之美下半段

0: 风情，燕赵山水，
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0: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头偏了，
3: 嗨，算了，走，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你小声点。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为您导航。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0: 好的，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郭，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了。那上半段呢，我们的徐局呢带大伙呢简单的了解到了我们张家口桥西区的一些景点特色，包括也给我们推荐了一些路线了。
11: 我们为了进一步的丰富游客文旅生活，桥西区呢整合了长城古堡、红色记忆、非遗民俗等优质的文旅资源。那各景区携手推出了联动惠民举措、市井演绎、民俗展演，还有红色体验、文化惠民等，诚邀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畅游桥西。那我们的游客可以在游景区的时候可以享受到一定的优惠，凭借景区的购票记录，就是纸质门票或者是电子的购票记录都可以，就可以享受到咱们的精品民宿、特色餐饮、还有文创产品、非遗手作等多家合作商户的专属优惠。这个活动呢主要是在大静门、安家沟、潭邑溪谷还有清河影视基地四大景区联动的推送整打包的这个优惠，就是我们游客可以凭本次活动在任意一家的合作的景区购票凭证，就是我们也是纸质门票或者是电子的购票记录都可以，就可以享受到其余所有联动合作景区首到门票不限次数的半价优惠。咱们的优惠凭证是全程有效的，可以跨景区跨时段重复的使用。
10: 嗯，这是关于我们这个票根的这样一个
11: 对促销费
10: 促销的一个活动了。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景区了。目前呢我们张家口的景区是众多的，尤其是桥西区啊。那我们各个景区又推出了哪些活动呢？
11: 首先呢是我们张家口堡景区的我们的主题是观非遗雅韵览古堡风华的主题活动。首先呢我们会开设这个非遗市集，在张家口堡的口皮博物馆， 集中的会展示

0: 展销特色的非遗手作，还有文创产品，让我们游客朋友们能够近距离地感受一下非遗的魅力。第二个呢是星愿留言墙。我们在口蹄博物馆的门口设置了主题留言墙，这样呢，我们的市民或者游客朋友们可以书写爱国寄语或者节日祝福。咱们拍摄留言板加拍摄博内的特色场景，咱们的建筑啊或者人文自然都可以，发送至个人的微信朋友圈或者是抖音，凭借咱们的发表记录到咱们游客服务中心就可以领取景区的贴纸一张。第三个呢是古朴意趣，在京荣博物馆，那咱们呢可以开展棋类的对弈活动，以棋会友、涵养兴风，来传承传统的益智文化。在对弈中获胜的可以获得景区的贴纸一份。第二个大的板块就是咱们大靖门的活动，主要是依托大靖门的雄关历史文脉与边塞文旅的资源，融合了市井演绎、民俗非遗、潮流展销、趣味互动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的文旅体验场景，也是各种特色活动轮番上演，精彩不停。首先呢是我们的戏韵张园2026年的张家口第四届优秀地方戏曲展演，在大靖门的景区市楼广场，主要演出折子戏，还有二人台等小戏，还有经典传统的京剧。第二个是在大靖门景区南戏台，我们演出歌曲或者是舞蹈等一些精彩的文艺节目。第三个呢是赵校长公益婚恋大型的这个活动，在咱们大靖门景区北广场推出传统的说媒这样一个特色互动活动，复刻了传统的民俗场景。还有一个就是景区北广场开展车展活动。也是汇聚了多款热门的车型，我们的游客呢也可以尽享购车的消费盛宴。还有一项就是咱们的非遗变脸加喷火民俗专场演出，活动的地点主要是在大靖门的城楼下，还有北戏台南广场。每天也是在固定的点位开展这个变脸喷火这个民俗演出，也是让咱们的传统文艺吧贴近大众，浸润人心。还有一个就是大靖门经典怀旧音乐会，就是游客也可以沉浸式的参与一下，感受一下这个岁月流声，在长城脚下，我们重温岁月的旋律，感受一下怀旧音乐的独特魅力。最后是我们的这个比较压轴的这个实景演出，有大好河山来远，活动地点都是在来远堡里面。我们通过专业的这个演员阵容，还有比较酷炫的舞美特效，还原了边关的历史风貌与张库大道的商贸盛景，让游客朋友们能够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到大好河山的雄浑底蕴与塞外人文魅力，还有可以感受到这个草原风情。对，那第三个大的板块就是谈一溪谷的景区，古街游戏互动，还有浪漫的篝火晚会。还有在咱们的星空水乐园上，咱们会有这个拔河、赛龙舟，还有摸鱼大赛这些互动的游戏。第四个大的板块呢，就是清河影视基地。那咱们的这个就是会演出一个沉浸式的红色实景剧《山河无恙·家国同心》。这个红色情景剧呢，大家就可以沉浸式的去参与进去。我们以实景演绎、情景再现的形式，生动地还原了当时的这个革命历史，讲述一些红色的故事，这样也对这个就是可以开展一些红色的教育，厚植家国情怀。还有咱们会展示一个就是红色家书的这一个展板，展示当时各时代的这个革命先烈的原版家书的这个节选，到时候游客呢也可以参观，然后也可以现场手写新时代的家书，咱们参与互动。
1: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2: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2: 好听、好吃又好玩， 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可以说是惠民的措施力度是非常的大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聊聊大家伙最关心的一些问题了，那就是吃住行出行的一些问题了。那很多的听众啊，担心呢，就是去景区吃饭贵啊。那我们桥西区的一些这个景区的餐饮的物价现在怎么样呢？徐局
0: 啊，我们景区的餐饮物价问题是完全不用担心的。我们市场还有和文旅部门，我们都会定期的来巡检，要求这个市场必须是明码标价。咱们的大净门的净门食府，还有经济蒙融合家常菜，这个菜品也比较丰富，人均就是30到40元。咱们净门福地还有本地的早餐，还有一些羊杂呀、坝上的烧麦，咱们午餐还有晚餐，还有一些铜锅火锅的涮肉这种的。明德口的小吃街呢，既有张家口传统老味道，也有新潮的网红小吃，还有谭溪谷的张库宴，主打就是山野食材，他们也是自己种的，所以烤羊腿啊什么的性价比也比较高。还有安家沟的餐厅，这个食材也都是景区里头自家的农家菜，所以大家都完全不用担心景区的这个餐饮来溢价。
3: 尤其是比如说您去卜子里，我觉得这块吃的就更多了，各种的各地的美食小吃你都能品尝到了。不光是刚才我们徐局推荐的这些，其实呢您只要来到我们桥西区啊，沿途都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小的一些餐馆，包括也有很多有特色的，比如说想吃这个体验一下我们家口的这个羊肉的话，去我们那个张茂啊民族饭馆，
0: 对，
3: 还有我们这个路边摊呢，到了晚上烟火气就出来了，可以吃一吃我们本地的烧烤了。这个我觉得是我们作为一个张家口人的骄傲了。我不知道徐局您个人爱吃烧烤吗？
0: 啊，我也挺爱吃
3: 啊，就是应该也吃过其他地方的烧烤，肯定是和咱张家口的没有办法去相比的，对吧？
0: 对，
3: 哎，所以说呢，带着大家伙一定要来到张家口吃这块羊肉，你一定要吃。当然了，也要推荐我们的特色美食油面嘛，对不对？
0: 对，
3: 这个要去品尝品尝了。建议各位最好是中午吃啊，这个东西不是特别好消化，晚上吃完了以后，尤其是对消化系统不好的朋友啊，建议您还是中午吃了。那接下来咱们关心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住的问题了。那在我们目前桥西区，我们市区包括这个有哪些酒店可以供大家伙去选择呢？
0: 那咱们市区的这个酒店还是比较便捷的，就是说桥西区的整个交通都比较便捷，咱们从市区到整个景区之间，自驾有半个小时都能到。或者说是就乘坐公共交通，这种都有公交专线，都很方便。那咱们市区呢，您像那个金凤大厦、新华大厦了，还有星城酒店，反正选择都挺多的。在市区的酒店也可以，咱们还有一些就像景区里头，如果想体验一下山野，咱们可以选一下像谭溪谷的这种独栋的木屋别墅啊，或者是谭溪谷景区里面当然也有酒店。
3: 对，
0: 当然还有咱们卜子里大净门，还有这种民宿，这种都能比较代表，
3: 选择性是非常多的。
0: 对，比较代表本地的这种特色，能够感受到当地的这种人文，还有整个的这种环境吧。
3: 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很多开车的一些外地的朋友们，他们停车难的一个问题了。咱们不说是外地的，本地的朋友们可能也会了解这个，就是关于停车的问题了。目前我们比如说去各个景区啊，我们的景区的停车位是否这个充足呢？
0: 咱们景区的停车位还是比较充足的。那咱们大净门景区在扩建之后呢，有600多个标准车位，在节假日车位饱和的时候呢，咱们也会开放临时的备用停车场。然后景区也是配备了多座的公共卫生间，还有母婴室、无障碍设施等，这些基本的配套设施还是比较齐全的。
3: 那其实呢，我建议大家伙如果来到张家口的话，自驾的朋友呢，您把车停下来，对不对？打车坐公共交通都是非常方便的。就是如果按照我们从市区来算的话，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展览馆打车去大景门的话，各位啊，也就是不到10块钱，不到十块钱，就基本上10块钱就可以搞定了。那坐公共交通呀，我们的这个公交车那就更方便了。所以说呢，大家伙不用担心说这个开车或者说打车的这个问题。当然自驾也是可以的话，如果不想去找车位，下车就游玩的话，下 包括这个游玩完了可以打车直接回酒店，我更建议大家伙呢打个车是非常方便的啊。那另外呢，我们要给大家伙呢提一些这个来到我们张家口的一些小小的温馨贴士了，那就是关于这个我们的气温了啊。这个大家伙知道我们张家口是天然避暑圣地啊，这个那肯定是夏天也不热，冬天是有点冷啊，所以说呢，我们主要是说一说这个，尤其是这个到了这个初秋的时候了，我们张家口的气温会这个略低于其他城市一些，尤其是早晚的温差了。那所以说呢，我们要去景区，一些景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一些攻略，比如说去我们安家沟呀、盘溪谷呀这些地方啊，它是进入了山区了嘛，所以说呢，一定
0: 温度比较低，哎，
3: 这个中午呢可能比较晒。早上啊或者晚上的时候比较冷了，您最好是加一件这个长的外套了，咱们就是那种洋葱式的穿法就可以了，热了脱啊，冷了穿就可以了。那我们也带着问题呢继续的向我们的徐局来了解一下。那有的一些听众朋友们一直在问啊，我们来到我们张家口，他们想带着孩子啊去更多的是去了解一下历史文化，那在这方面呢，我们桥西区文旅呢有哪些推荐呢？
0: 在我们的那个研学这一块啊，我们有大晋门研学小屋、张家口堡研学基地，还有802的国防教育基地。首先我们的大晋门研学旅游基地首座体验活动，长城模型拼插、中医药的香囊制作、宋锦风铃制作、中药香粉画创作，还有非遗拓印、手工香皂等制作，这都可以来体验的。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个四境寻趣喜迎好礼的互动活动，那游客呢可以在这个中心的这个主任务台来领取四境寻宝闯关卡，前往这个四大业态点位去完成简易的趣味任务，这样就可以加盖专属的印章，收集不同数量的印章，那我们就可以去兑换礼品和优惠券等好礼。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的张家口堡研学旅游基地。张口堡研学旅游基地呢，我们在双节期间也推出了古堡探秘、三雕藏马的沉浸式研学活动。我们就是小朋友可以拿着就是关于三雕的这个图片，然后去实地去景区的这些建筑里头去找到对应的这个实物，然后去拍照打卡。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一方面学习到古建知识，然后呢也可以就是丰富这个我们去求取知识的这样一个过程吧。寻找到古堡里藏着的三雕密码，然后通过这个合作闯关来解锁宝箱，这样就可以领取到这个礼物，然后这样呢也就是让孩子们能够领略我们传统建筑之美。还有一个就是802国防教育的研学旅游基地。那这里呢主要是面向青少年，我们开展一些国防科普还有军事体验等活动。我们这三个研学基地都是全面的开放预约，可以满足各种研学团队的需求。
3: 那今天呢我们完整的梳理了张家口桥西区四大文旅片区三套可直接复制的游玩路线。那尤其是在我们节假日的时候啊，还有一些联票、商户优惠、美食住宿，还有自驾出行贴士。那从长城的商道历史、明清古堡、山谷亲子游乐，到红色研学、京津冀短途度假，来桥西区可以一站式的全部体验了。最后呢，邀请我们的徐局向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发出一个邀约吧。
0: 欢迎京津冀的朋友们来张家口桥西区登大晋门长城。逛明清古堡，游山野山谷，体验红色文化，来古堡人间看大好河山，期待大家前来感受塞外的风光与烟火。
3: 好的，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那我们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下期我们再见。
1: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2: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2: 好听、好吃又好玩， 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5: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4: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6: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5: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4: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7: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8: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4: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9: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4: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0: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的资讯内容。来关注，因仁泽区科技之超系统服务项目建设施工，施工单位需要对 S240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施工时间截止到11月3号，施工范围 S240 线155公里300米处到157公里300米处。继续关注到的是邢台市省道 S222 邢台至冯峰公路30公里到31公里237米处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全幅断交施工，修建临时变道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另外提醒大家，施工的时间截止到11月30号，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猫猫晚上好。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慢慢，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滴滴妈妈晚上好，
1: 精彩陪伴少不了，
0: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滴滴妈妈晚上好。
0: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有没有意识到今儿个是周六呢？朋友
1: 有没有今天早上迟到的来举个手
0: 定闹钟了吗？我反复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你说大家觉得咱俩得多讨厌啊，
1: 是啊，
0: 我都下班了你还在提上班的事儿呢。
1: 本来就周六，你俩不提醒的话我能当周六使呢？
0: 明儿个可以过节啊，
1: 对，明天周日
0: 大家如果没有值班相关的事儿的话呢，明天是正常可以休息的，
1: 没错，
0: 轻松一下，
1: 这个闹钟就不用定了，明天睡到自然醒
0: 甚至需要把闹钟取消掉
1: 对对对。
0: 另外也要提醒大家，邢台两条夜班公交暂时停运了，分别是公交505路夜班的线路呢，是终点由湘湖恢复至国际新城，恢复了原有线路的走向，另外呢是公交25路还有103路夜班目前是暂停运营。
1: 是的，那另外的话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全国民航2026年的冬春航季即将开启。那我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的记者从邢台机场了解到，从10月25号开始，来关注邢台机场呢将执行冬春航季航班计划。那冬春航季呢，至2027年3月27号结束啊。此次调整部分的航线新增航点，包括调整班期、更新起降时刻，所以说呢大家要留意一下变化，合理安排您的出行规划。
0: 其实这次的航班换季呢，像邢台机场最大的调整就是成都天府到邢台大连机场，它调整为了邢台大连机场到成都天府再到昆明长水国际机场的航线。
1: 是的是的，
0: 仍然是由祥鹏航空直飞，班期呢也依然是1357，单程耗时5个小时左右。这样的话你看大家在出行的时候，我们再去到昆明的时候也有这个相关的航线了哈，
1: 哎呀，
0: 这样的话
1: 真的是个好消息啊，
0: 就比较方便了很多。
1: 对，那这一举措呢也是大幅提升了旅客跨区域出行的效率。那么同时呢，航线的延伸呢也在优化票价结构的同时，从经济成本上显著降低了大家的出行费用，来进一步增强我们邢台大连机场在西南方向航线上的市场竞争力。
0: 另外提醒大家，明天是周日，明天是不限行的，下周一限行尾号是5和0，周二限行尾号是1和6，限行时间都是从早7点到晚8点。
1: 是的，朋友们，今儿不限行哈，有没有大家就是避着这个车牌号出行呢？
0: 啊，千万不要忘记了，下周一还是需要注意一下，也就是后天。
1: 对，限行时间呢，依旧是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香河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4条道路的围合区域。
0: 我们邢台市区目前呢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那也提醒大家，每天下午5点到7点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小程序正式上线了。全程托是专为全程家庭打造的一站式普惠托育综合服务平台，小程序汇聚全市优质合规的托育机构资源，提供机构检索、地图导航、一键咨询等便捷服务，帮您轻松为宝贝寻找身边的安心托付。同时，平台实时更新权威托育政策与科学育儿资讯，还能一键计算育儿补贴金额，一部手机就能查托育、学育儿，让普惠托育触手可及。全程有爱，用心托举每一个家庭的美好未来，赶快用起来吧！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滴滴妈妈晚上好，
5: 下班路上陪你唠。
4: 这时段呢，也看到很多听众朋友都在下班路上了，包括七七也来给我们打卡，下班快乐，
5: 下班快乐。七七今天下班确实挺早的。
4: 哎，我想问春意盎然呢，这个点按说都已经在下班路上了。
5: 春意盎然说别着急，我正打下班快乐这几个字呢，
4: 马上就要发送成功了。你们再晚说一小会儿多好啊。
5: 所以说呢，现在我们一起跟大家来说上一声下班快乐。
4: 下班快乐，再提醒明天大家这个周末快乐啊。
5: 明天可以正儿八经好好的休整一下啊。
4: 说睡个懒觉千万别提醒，但凡一说明天准得早点醒。
5: 是，这个生物钟一旦形成之后还真的挺难改的。
4: 嗯，确实这一时段整体来说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但是部分路段会有一个小幅的压车。来关注注意一下，目前呢，在全南大街沿线和现在的钢铁路的交汇处，是西向东方向有短暂的压车，一直是从汇泉路压车到了钢铁路，但是东向西目前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5: 是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的顺德路和团结大街，是由西向东方向有一到两个东势压车，南向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来看都是可以正常行驶。
4: 嗯，这两天呢也是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哈、都是特别希望，尤其是在这个冬天的时候有所收获，接下来的冬天有所收获。我是收获什么呢？收获一个比较瘦的身材。
5: 我想到你要说这个，
4: 到秋膘冬膘的时候又想瘦，哎呀，这何尝不是我的心愿呢？
5: 那我跟你相反吧，我希望增点肌，增点肉。
4: 我直接给你不就得了？求求我！
5: 这样咱匀一下是吧？
4: 对，我们希望大家都希望在这个十月份给自己有一个美好的祝福哈，比如说瘦几斤呐、比如说好好的强身健体呀、比如说多读两本书啊、总之送自己一份秋日里的祝福。
5: 如果说送一句祝福的话，那就祝大家啊健健康康。幸福快乐吧。
4: 看文龙多会来事儿，说对自己的祝福，他转眼间就送对大家的祝福。我希望大家吃好喝好，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你看是不是这特别接地气儿的？
5: 哎，你知道我还想到一句话，就是我今年年初特别喜欢的一句话，那就是多喜乐常安宁。
4: 哎呀，这句话也是特别的，放到哪儿都能用，对大家最美好的祝愿。
5: 没错，
4: 那时候我们经常小的时候，哎 ，best wishes， 就最美好的祝愿，
5: 是
4: 给了大家。
5: you，
4: 小的时候还老是记混，到底是 for you 还是 to you？ 小的时候
5: best wishes for you 啊，哎，你这么一说，真的，
4: 大家有没有
5: 混淆
4: 的呢？你还记得正确答案是什么吗？所以呢，都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啊，
5: 因为 to you 哈。
4: 金秋十月哈、有没有对自己最美好的祝愿呢？在这个秋天，咱们今天呢在听歌聊路况的同时呢，继续的来说一说您有没有对自己最好的祝愿。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啊，继续跟我们说说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如果参与互动话题的，今天可是有奖竞答哟。
1: 对，说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刚才呢说让大家给自己一个就是秋日里最好的一个祝福，对吧？就说到这儿，我想给我一个最好的祝福，就是希望我在下一次做饭或者炒菜的时候能炒得像那么回事点。
0: 你说我有一个祝福是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大厨，你看这不就押韵上了吗？
1: 那就成为烹饪大师吧。
0: 哎呀，
1: 那估计也成不了。
0: 我想到我以前的时候就是做的第一道菜我印象还特别深刻，不能说第一道菜吧，就是自己开始接触这个灶台是在没有家长看管的情况下独立完成的
1: 烹饪。
0: 嗯，
1: 哦，那什么菜
0: 能猜到吗？就是
1: 西红柿鸡蛋。
0: 哎，
1: 绝对是。
0: 还真不是，还真不是。我小的时候呢特别喜欢吃这个鸡蛋液裹馒头片炸出来的鸡蛋馒头片。
1: 哦，鸡蛋馒头，馒头鸡蛋，鸡蛋馒头。
0: 对，炸馒头片或者用鸡蛋也好，或者是这个油炸馒头片也好。哎，突然有一次父母没有在家，我记得当时这个身高啊还不足以能够直接让我够到灶台那个锅上，这个铲子上，我还拌了一个板凳，我印象特别深刻。那个时候呢还不是我们现在的天然气，用的是这个液化气。其实觉得小的时候老听家长说他那个如果操作不当会爆炸呀，
1: 很危险的。
0: 那天不知道怎么来的勇气，家里都没有人，我说自己试一试吧。
1: 那你还是挺厉害的。
0: 哎，我厉害的你都变音了。
1: 把我吓到了。
0: 哎，我当时就觉得啊，我既然这么爱吃馒头片儿，哎，那我能不能把这个馒头片切成小颗粒状，然后放到油锅里去炸一炸，它味道会不会更好？结果我
1: 还
0: 自己切了切。
1: 你切成了吗？切成小块了吗？
0: 切成了，而且还炸成了，但是出来的效果就太油了。因为你想想，它被切小了嘛，四面都会渗油进去。
1: 对对，基本上就是在油里边裹着炸的，你知道吗？
0: 哎呀，所以说这也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第一道菜，自己没吃完赶紧跟小朋友分了分，叫他们都下楼来玩。
1: 哎，那你就是第一次正儿八经做饭就烹饪这一块是什么时候呀？大概几岁还记得吗？
0: 那个绝对是在七岁以前，六七岁以前，我印象特别深刻。你想想我的身高都没长成的，我都够不着灶台呢还。
1: 天哪，六七岁之前。
0: 对呀。
1: 那你真的 number one 很厉害。啊，
0: 我为什么敢说是六七岁之前？因为我有一个妹妹比我小七岁，那个时候还没她的影呢。所以我印象都特别深刻，那时候觉得老胆儿大了，回到家里，这个家长回到家之后呢也没敢训我，就说以后的时候一定要在父母的监督下开始进行操作呀。等等，
1: 就这么一说的话，我跟你相比的话我是有点惭愧的。我是在十几岁之后，
0: 啊，
1: 第一次就是做饭呀炒菜才接触烹饪。
0: 嗨，我可以说一个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都多。毕竟在烹饪这事儿上早了你十年以上了。
1: 确实，我第一道就是学做的第一道菜叫土豆丝儿啊。如果说全称的话再具体点，就是醋溜土豆丝儿。
0: 土豆丝儿其实并不是很好炒，
1: 不是特别好炒的。对对对，
0: 没有经验的朋友首先切是个问题，然后
1: 你在炒的时候，啊，所以就粘锅
0: 了。对，你炒的时候它容易粘锅，首先你要把它这个淀粉给洗掉，如果想吃这个清爽口的，另外呢在它刚放锅的时候你要点几滴醋进去可以防粘锅。你
1: 点醋进去防粘锅呀？
0: 你该不会到现在

0: 出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1: 现场的好吃多了。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为您导航。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亚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刚刚又有的这首歌小美马跟我们分享了，也让大家感受到了美好的祝愿，
2: 真好听。
1: 点歌祝福不得不点首小美马，
2: 希望大家每天都是美满的一天啊！
1: 希望我们的胃也要美满，然后美食也要美满，感受也要美满，体验也要美满，
2: 在吃的道路上美满不复返是不是
1: 一去不复返大家呢都可以来和我们说说啊，人生做的第一道菜是什么，就是你还记得当时的场景吗？我觉得我记事还挺早的啊，当时我炸这个馒头块的时候依然是历历在目。
2: 那你这个馒头块是不是特别焦，然后里边
1: 特焦，火还开得特大
2: 黑了吗？哦，就是粘锅了吗？
1: 没粘锅，油倒的多呀，半桶油都倒下去了。
2: 天哪，这不会粘锅的
1: 啊？对呀，那比你的土豆丝要强啊
2: 哎呀，我这土豆丝我跟你讲，我粘锅的那一层呀比我抄出来的都多，
1: 你看看。所以呢我们共同来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说说大家的这个厨房初体验哈。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有机会可以获得由雀山童真梦幻城堡给大家提供的套票一组，一共是有两张，大家在工作日的时候领取，可以带孩子及时去玩，是吧？这个冬天上面玩的项目也特别的多，场地也特大，家长呢也会特别的省心，找个躺椅一靠看着孩子玩就行了。
2: 一句话总结，这地儿绝对让您不虚此行
1: 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真的是免费送票哈，就大家积极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小编看到之后呢基本上会给大家发中奖信息。
2: 哎，是的，
1: 如果没有
2: 的
1: 话明儿个再来，因为每天的名额也是有限的，
2: 希望大家被幸运女神眷顾哈。
1: 看到七七来了，说我做的第一道菜可清楚了，就是西红柿炒鸡蛋。文龙说准了，
2: 西红柿炒鸡蛋啊，
1: 基本上都是从这一道菜开始呢，是吗？
2: 关键是我特别喜欢吃这道菜，但是呢，我学做的第一道菜还真的不是西红柿炒鸡蛋，就是醋溜土豆丝。然后西红柿炒鸡蛋应该是学的第。
1: 反正也前几道吧，应该
2: 对第三道吧，差不多。
1: 像七七就说了，那年我上小学，我妈不在家，我饿了就试着自己做，结果鸡蛋没炒熟，西红柿切块大小不一，盐还放多了，最后成了一锅西红柿蛋花咸汤。但我妈回来还是吃了，说还是整体不错的。
2: 哎呦哎，就是虽然说炒咸了是不是，但是呢你结果是好的。
1: 还有啊，咱们就说这个西红柿炒鸡蛋，不同人家不同的做法，到现在都是
2: 西红柿炒鸡蛋，有甜口的，有咸口的，还有酸口的，
1: 还有炒的顺序不一样啊。咱们就是都拿这个咸口来说吧，像我们家炒的话基本上是先下油，然后把鸡蛋单独炒，炒出来之后盛到碗里，
2: 啊对啊，
1: 然后再下西红柿，给西红柿炒成那种沙糊糊的那种状态你知道吗？就
2: 我知道出沙了，
1: 尽量不让它是那种大块状的，然后再放上鸡蛋，哎，吸收这个番茄的汤汁儿，这么一搅和基本上就出锅了
2: 啊。对，像我这个看别人炒西红柿鸡蛋的时候吧，一般就是先炒鸡蛋，然后把这个西红柿倒进去，然后往里面添点水。
1: 但是我见过先炒西红柿的
2: 是吧，也有现炒西红柿的，确实
1: 这
2: 次序不一样啊。
1: 对，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家这个婆婆哈，人家怎么炒西红柿，也是先炒鸡蛋，西红柿呢不是这个鸡蛋不用盛出来，西红柿呢在自己的手里放着，就跟刀削面似的，拿这个刀直接给它切成块往锅里削我当时想
2: 这
1: 是、
2: 这样的呢，
1: 这是懒人做法吗？那大概是吧，我到现在也没有问过。
2: 所以说呢味道怎么样？
1: 还不错，火大照样能出沙你知道吗？
2: 行吧，回头尝试一下这种方法啊。
1: 但说实话，这个西红柿炒鸡蛋确实是很多人的人生第一菜，而且呢很就是有营养学家这个表明，像鸡蛋当中啊还有西红柿当中富含的一些那个有氧成分还是特别多的，如果

0: 如果说你只能吃一道菜的话，你吃这个基本上是可以满足当天的一个营养需求，所以这也就成了家家桌上必备的一道美食了。
1: 西红柿炒鸡蛋真的是家的味道，就是你走到哪儿，别说这道菜了，包括吃面条的时候，对吧，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吃，对，西红柿打卤面，西红柿鸡蛋卤，
0: 对，
1: 真的是。
0: 看到暖也给我们留言说了，雅婷、文龙晚上好啊，
1: 晚上好，下班快乐，
0: 厨房初体验就炒菜的时候崩了一手油，
1: 哎呦，那得见伤了是吗？
0: 那肯定啊，
1: 起个包。
0: 哎呀，你这一手确实挺疼，但是我记得我当时是弄脑门上，
1: 弄脑门上呀、
0: 啊。看看，哎，他怎么回事？噼里啪啦的，因为招水了嘛，咱一开始不知道，就低头看，低头看，结果一个大的砰砰起来了，就砰自己这个脑门上。
1: 就我炒菜的时候，把这个油倒没有溅到我的这个脸上呀，或胳膊上、手上，你知道是什么？就是烫了我一下吗？嗯、这个锅边上、沿上，对，就是这个手从那过的时候。他给擦了一下，
0: 这么说我
1: 然后特别疼，
0: 还有一个
1: 呢，真的是。
0: 所以大家呢都
1: 比较小心啊，做饭
0: 没错，都可以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哈。咱们除了回忆一下您当时学做的第一道菜是什么之外，再说说您当时的这个场景、嗯、是这个厨房跟打仗一样不能看了，还是说自己弄得井井有条？哎，当时的场景怎么样，有没有得到家人的夸奖啊，都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
1: 哎，你说到这儿的话，我感觉就是我不管做饭也好或炒菜也好，就是炒完以后台面必须是干净的，必须是什么都没有油渍呀，什么撒的盐粒粒啊，这些我都不能看到，你知道吗？
0: 哎，
1: 抢不上。
0: 下次如果有同事聚会的话高低得让文龙去，他爱说是啊是不是
1: 别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咪咪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这时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大多路口路段呢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我们依然要提醒大家，现在在首径南路的沿线，现在是从快速路一直到了接近于新兴大街的位置，南北双向呢现在有施工围挡，所以呢通行也受到了影响，两边只有非机动车道可以通行。像辐射的平行路段，比如说钢铁路或者新华路，在高峰的时候呢也会承担一部分的分流压力，如果大家行车在路上还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
1: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在钢铁路目前呢和公园西街是北向南方向有一个灯时压车，以及包括现在钢铁路和全南大街是北向南方向的车流在逐渐增加，还有包括现在钢铁路目前呢和八一大街是南向北方向有一到两个灯时压车，以及现在的钢铁路和新兴大街北向南方向车流也在逐渐增加。
0: 来关注一下商圈的附近，目前在中北世纪城的附近南北双向通行压力比较大，建议大家选择绕行。另外呢，首径路和中兴大街的交叉口，现在是西向东方向呢，压车幅度大概也需要两到三个灯值，已经接近于冶金路的位置了。同样，冶金路和中兴大街的交叉口，南向北方向以及西向东方向，也都需要等待两个灯时以上。
1: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的兴达路。目前呢，来关注到和全南大街是南向北方向，主要是集中在了邢台市陶行知实验学校附近呢，这边车流也在逐渐增加。还有包括现在的顺德路，目前呢和全南大街是北向南方向，车流也在逐渐增加。目前来看的话，是有一个灯时压车。
0: 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在开元路沿线，在三中附近哈，也就是开元生活广场附近，南北双向出现长幅压车，建议大家选择绕行。目前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大家呢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依然可以来告诉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后台，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留言。
1: 好的，我们来看到暖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啊，他说到了我儿子都会炒西红柿鸡蛋了，
0: 好厉害
1: 哇，太厉害了，说今年八岁了，跟东北人学了啊，就是把西红柿冻起来，然后整个冷冻啊，不要解冻，用水一洗，那个西红柿皮儿就下来了，炒的时候呢就会出痧。哎呦，这个方法怎么似曾相识呢？我媳妇在家里炒西红柿炒鸡蛋就是这样炒的。
0: 那我能跟你说一个比冻更省时间的方法吗？
1: 那你说，
0: 就是拿开水烫一下皮儿啊。
1: 还真是，还真是。
0: 对呀，就是家里有的时候，你看，比如说要炒菠菜呀等等，你都要先焯一下水，对吧？把上面那个草酸呀等等给它冲洗掉。然后呢，你就用这个开水，反正你都已经弄很多开水了嘛，你先拿这个西红柿还没有就已经清洗干净了，但是还没有烫水的时候，你在它那个最上方拿一个十字刀形，然后拿开水那么一泡，泡不到一分钟，你一次就全撕下来了，屡试不爽。
1: 但是你知道，如果就是冻过之后，然后再拿出来，它那个皮儿特别好揭，好揭的同时呢，它还特别沙。
0: 这样的话，我要试一试啊，看看哪种方式更好。而且呢，跟我们说到了夏天的西红柿比冬天的好吃。
1: 哎呦，夏天的西红柿确实，
0: 那冬天也没办法，而且冬天的西红柿还贵呢。
1: 不，夏天的西红柿为什么比冬天的更好吃一点呢？是因为出痧会出的更多一点。
0: 自然长的时候，阳光那时候照耀也比较的充足吧。

0: 对
1: 对，
0: 嗯，确实是西红柿炒鸡蛋是很多人的人生第一菜。我刚刚也说到了，这个西红柿它里面是富含番茄红素和维生素 C， 鸡蛋呢是提供优质的蛋白和软磷脂，这两个搭配起来互补，所以你再用你的搭配的方式啊，无论是怎么炒，它营养都是充分的。
1: 所以说，朋友们，你还记得自己学做的第一道菜是什么吗？可能是踩着这小板凳是吧，煎糊的鸡蛋，也是第一次就是离家这个煮的一锅家生的米饭啊，或者是母亲节想露一手，结果能把这个厨房搞得像战场一样，对吧？那味道呢不一定好，但是那份手忙脚乱是认真的。
0: 对，所以大家呢都可以来和我们聊聊，你人生当中做的第一道菜还记得是什么吗？做给谁吃了？是成功了还是翻车了？晒晒您的厨艺出体验，厨房出体验，咱们看看谁的第一次最离谱也最温暖。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华华也说了，我做的第一道菜印象还特别深刻，就是煮方便面，所以严格来说也不算做菜吧，但对我来说确实是第一次自己开火，水放少了，面煮成了一坨，当时我还记得我姐嘲笑我说，你这是煮面呢还是打糍粑呢？
1: 不是，特别特别有画面感你知道吗？
0: 对啊，
1: 水特别少，然后这个面都在很紧凑的拥抱在一块儿了。
0: 哎呀，我记得我开始煮方便面之后呢，都是味儿怎么浓怎么来，因为我比较重口味儿。我记得小的时候呢，我父母煮方便面的时候，他们需要把里面去切个西红柿，拿这个西红柿的汁儿来中和一下那种调料的味道。
1: 嗯，
0: 哎呀，虽然小的时候不喜欢吃，今天一聊这个话题，好像还怀念起那个味道了。
1: 所以说，就是我们在想第一道菜，就是学做的第一道菜是什么的同时，也在回忆着自己的那段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0: 大家还记得吗？还记得当时厨房什么样了吗？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弟弟妈妈晚上好，
1: 精彩陪伴少不了，
0: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弟弟妈妈晚上好。
0: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刚刚也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很多听众来跟我们留言啊，看到咱们宝宝也说到了新达路和守静路上的断交施工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啊，我们也及时的把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啊，也看看就是有没有最新的消息什么时候可以结束。
1: 嗯，是的，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 Mr. 李刚才呢给我们说到了，说农村大铁锅煮粥，结果呢把粥给煮糊了
0: 那锅可是够大的，水放少了吗？
1: 这得多大的一口锅呀，
0: 也可能底下火大了，持续时间久了但是我特别喜欢在火旁玩你知道吧，尤其冬天的时候。
1: 还挺暖和的是吧。
0: 哎，我真的记得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年是住宿嘛，我去买饭的时候就是靠近一个人家正在做饭的，因为你要去档口买饭嘛，就在那个火旁边，哎，就靠着感觉特暖和，回头一看把我的

0: 毛衣都给燎焦了，你知道吗？
1: 哎呀，
0: 我就好心疼那件毛衣呀。然后后来就给那个毛衣配了个马甲，它两个毛衣的粉袖子在外面露着。
1: 所以说好像也不影响你现在还是挺喜欢去火旁边玩的。
0: 喜欢那种暖和劲儿，对吧？火热火热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刚刚也看到圆圆也跟我们说了，在滨江路与中心大街北向南方向有点堵，我们也关注到了，确实这路段一直压车到了八一大街的位置，但是南向北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再来提醒大家，这个路段中心大街和滨江路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压车到了八一大街，南向北目前可以正常顺利通行。
1: 那有没有走到这儿的朋友啊？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儿是有什么特殊路况？再来看一下钢铁路，目前呢和全南大街是由南向北由西向东方向，这边有一到两个灯时电压车，还有包括现在的钢铁路和八一大街是南向北方向通行较为缓慢，以及呢现在钢铁路和新兴大街南向北还有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压车幅度比较长的开源北路沿线，开源北路沿线呢目前是在开源生活广场附近，也就是开源寺附近吧，北向南方向从开源寺一直压车到了接近于万达广场，南向北方向从开源寺基本上快压车到中心大街了，整体来说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建议大家可以绕行平行的路段，比如说走香都路或者是走现在的应该是走新兴大街，应该是新华北路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1: 没错。
0: 顺德北路也建议大家选择绕行一下，平行的顺德北路目前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
1: 是的，再来看一下香都路啊，目前的话关注到香都路和中兴大街交叉口是由西向东还有东向西方向车流也在逐渐增加，不过呢大家不用太过担心啊，这边的整体车流量不是特别大的啊，您稍作等待是可以放心通过的。
0: 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告诉我们。看到快乐小猕猴也说了，红星东街与开源路交叉口往北两个红绿灯车都给堵满了，走不动啊。确实是这儿的通行压力比较大，开源路沿线和红星街的交叉口，包括和这个团结大街的交叉口，现在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有没有事故的发生，有没有朋友经过到这儿，现场是什么情况，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如果还没有走到这儿的朋友，现在开源北路的这一路段暂时不要往这儿再涌进了。
1: 没错，那另外的话需要提醒大家，现在在学校周边啊，包括邢台市第三中学还有邢台市陶行知识验学校附近，这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建议您减速慢行，提前选择绕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温龙。
0: 我们今天聊一个特别有烟火气的话题，就是你人生当中做的第一道菜，你还记得是什么吗？其实每个人做饭都有一个第一次，可能是小的时候跟我一样，个儿都不高呢，得踩着凳子，够着灶台，
1: 小板凳是吧？还得踮着脚。
0: 有的朋友可能比较晚一点，你得在大学宿舍里可能偷偷用过小电锅，对吧？因为大学是不允许用大功率电器的，一个吹风机呀，包括一个电锅呀，包括那个时候虽然是不允许，但是依然有一些学生在偷偷的用热的快，
1: 这可不能让我们导员发现，发现的话直接就收走了，
0: 太危险了。我们学校当时也因为这个引发一些事故，还有可能朋友更晚，可能结婚之后呢才给另一半学做第一顿饭，也有可能是自己，比如说离开了家乡，对吧？在外面租房子，异地生活，不得已必须要自己动手了。但是不管是什么情况，可能大家都有过第一次的经历，可能菜也很简单，或者是西红柿炒鸡蛋，或者是煮方便面，或者是煎糊了的鸡蛋，或者是咸到没有法吃的炒饭。但是不管好不好吃，那道菜都标志着你开始自己养活自己了。
1: 对，开始自己学做饭了，对吧？不用再这个妈你给我做到什么菜吧我不想吃这个了，对吧？来看一下大鹏给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啊，他说到了我做的第一道菜是炒青菜，这青菜呢洗干净直接扔锅里边，没有放油，也没有放蒜，炒出来一盘这水煮青菜。然后呢，说我爸说了，说你这是减肥餐吗？我说我不会做呀。他说，那你下次先放油啊。
0: 我小的时候啊，不会炒菜的时候，我妈就跟我说过一句话，她说你炒最基础的菜，你就记得放油和放盐就行了，不一定有多好吃，但是有这两个是不出错的。
1: 对，你最起码煮出来不是清水煮出来的那个味道。
0: 哎，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跟我们分享。可爱的温迪又来了，温迪说下班了，下班这一路都还挺堵的，今天是学生放假吗？还是单纯的周末前的狂欢啊？
1: 还真没准是这个
0: 有学生
1: 这个放假
0: 的原因，有没有经过三中的朋友啊，就在开元北路这一块，是不是学生放假的原因导致同学压力是比较大的？
1: 来看一下香橙园士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啊。香橙园士说了，说真正的大菜应该是软炸虾仁儿，
0: 虾之类的我目前只会做水煮虾，其他的爆炒之类的呀，调味的咱还稍微逊色点儿。
1: 软炸虾仁儿这个的话，我感觉
0: 这外面的裹什么东西，那当然了，你说。
1: 然后呢，再准备这个面糊吧，那是
0: 应该是有这个类似于软炸粉之类的
1: 东西。对对，软炸粉是的，它要裹一层，然后呢放到那里面浸泡一下，然后再放到油锅里面去炸。
0: 香橙园士有没有做的成品啊？可以来发张图片
1: 诱惑一下
0: 我们，
1: 让我们就打开一下这个胃，是吧？
0: 今儿个不减肥，全是香橙园士的功劳。
1: 哎，你说到这个，还有油焖大虾，
0: 对
1: 吧？还有包括这个香辣虾等等，很多。
0: 看到木匠也给我们留言说了，下班快乐。说起生火做饭呢，想起儿时奶奶。负责做饭，我负责拉风箱，饭都做完了，我还没拉过瘾呢，拉的屋里一片狼烟，免不了一顿暴揍啊！
1: 天哪，就是拉的时候这个力度
0: 是
1: 太大了吗？
0: 因为我还真的见过，虽然没有用过，我小的时候还见过。
1: 这一拉确实会
0: 的，你也见过吗？
1: 我也见过。
0: 哦，这可以说是老物件了啊！
1: 不是在我姥姥家吧？应该在这个就厨房里，那时候叫不叫厨房，叫煞。就是去煞里，这个意思、啊。
0: 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这个说法，是吧？拉这风箱，这个它这个把手是竖着的，拉出来的时候一忽闪一忽闪的这个风。我记得那个风箱还是个木头为主的，
1: 对，是木头的。
0: 看到小小也跟我们说了，滨江路和中心大街十字路口有交通事故，马上到路口实现了三车道变五车道的地方是北向南方向。哦，非常感谢小小的分享啊，
1: 谢谢。
0: 是在滨江路和中心大街。现在交叉口十字路口的位置就有事故，
1: 建议大家提前来选择绕行啊。再来看一下 Blue 给我们分享了，他说是炒的菜啊，忘了是炒鸡蛋还是炒土豆了，但是我很有印象的是我在煤球上炒的，当时呢还在上小学啊，我记得呢应该是在地里边收拾庄稼呢，这家里长辈没有回来，然后呢就自己炒了点儿，后来呢就开始逐渐自己开始炒菜了，因为家里父母呢都需要上班，还说我奶奶那时候呢有段时间在我姑姑家里，然后中午呢我都是回家自己做点饭，感觉90后好像都做饭会比较早啊。我记得当时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好多同学反正多少 不能做两口吃的。
0: 普渡说的我真的太有感受了，我们也是都是90后啊，因为我跟普渡也是差不多大的。就那个时候我们都不分男女，不是说谁家男孩就不会做饭了，就是那时候我好像还经常会跟我们的男同学来进行请教，人炒鸡蛋啊，磕鸡蛋呐、啊，包括做个鸡蛋羹啊，
1: 取取经是吧？
0: 头头有道的。那个时候大家也不能说我随时要找个百度去搜一搜，对吧？也没有手机，
1: 没那条件。
0: 对呀、啊，还只能的，你只能靠口口相传的一些方式。
1: 是，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会发现啊，长辈做的菜就是好吃。
0: 嗯，看到 Rainy 也跟我们说了，说主持人能不能看到我们的留言？我们是可以看到的。还说到了滨江路出车祸了，那也就是刚刚也有听众跟我们分享的是在对这个十字路口出现了事故，所以造成了尤其是北向南方向出现了长幅的压车情况。
1: 是，进入到这个寒露时节之后呢，天是一天比一天短，大家在晚上开车的时候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啊，减速慢行。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北京时间下午的6:22，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上一时段呢，有听众给我们提醒了，在滨江路和中兴大街的交叉口呢，现在是有事故的发生，所以现在呢依然是影响到了北向南方向，基本上是压车接近于中华大街的位置了，但是南向北方向呢

0: 目前通行还算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有序的。
1: 嗯，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钢铁南路，目前呢和新兴大街交叉口是由北向南，南向北方向出现了较长时间压车，包括东西双向的车流也在逐渐增加啊，也建议大家呢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还有包括现在的钢铁北路，目前呢来关注到的是和全南大街由西向东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还有包括现在的钢铁路关注到和团结大街南北双向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主要是集中在了邢台市第十九中学南校区的附近，这边的话通行压力比较大，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
0: 现在冶金北路也不是特别好走，冶金北路分别和全北公园西街以及和全南包括和团结大街都是北向南方向有阶段性的压车。另外呢，目前冶金路和团结大街以及和中兴大街是南向北方向压车，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灯时。首经北路目前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首经南路呢依然是集中到了中北世纪城的附近，南向北方向稍有压车，另外北向南方向集中到了五中的附近，北向南大概是需要等待两个灯时左右。
1: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其实是在邢台市第十九中学南校区附近的车流还是比较有序的，主要的通行压力呢是集中在了茶棚沟茶棚沟公园附近，这边钢铁北路和团结大街南北双向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还有包括现在的冶金路，目前呢来关注到是和团结大街现在南北双向车流是比较集中的，还有现在的兴达路，来刷新一下，兴达路现在来关注到和全南大街南向北方向有一到两个灯时压车，和团结大街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开元路的沿线，依然是从团结大街一直到了邢台博物馆的位置，南北双向尤其是北向南方向出现长幅压车，但是较上一时段呢是有一定的好转。商圈附近呢依然是集中到了天一广场的附近，目前是北向南方向通行压力稍大，其他的路口路段呢包括开元南路目前呢是和新兴大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也有压车程度，依然要提醒大家在首经南路呢从目前的七里河的位置一直到了接近于新兴大街的位置，南北双向出现了长幅的围挡施工，两侧呢只有非机动车道可以通行，大家一定要提前选择其他路段来进行绕行。
1: 怎么来说呢，就是市区现在各条路口路段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大家耐心等待哈。我们堵车不堵心，如果说有特别好听的歌曲也可以和我们来第一时间进行分享。
0: 刚刚呢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果果雅来了，说雅婷去是山竹啊，然后呢给我发过来了一张照片，写的夜市特惠啊，山竹是15块钱两斤。哎呦，太爱吃山竹了，所以果果雅都记住了是吗？
1: 天哪，
0: 长得跟蒜瓣一样，但是贼好吃。
1: 大家都太有心了，这山竹确实我也挺喜欢吃的。
0: 哎，再继续来看看 Blue 给我们的留言。Blue 就说了，炒猪肉是我奶奶教我的，最早的时候炒猪肉是用酱炒，但是呢是需要加水去滚一会儿，因为不好熟。那个软炸虾仁呢应该是鸡蛋淀粉和面粉调成糊，然后呢调成糊哈，然后裹着虾仁炸的，这个是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哥教给我的。炖排骨这个炒糖色炒糖色都这么着说的哈，和炒酱都是我爸在旁边看着他学做的，后来一些做别的一些荤菜类的呀，就是我自己琢磨的，自由发挥了。主要是因为自己好这一口，所以就琢磨琢磨。
1: 哎，我跟你讲，我听不露说的，就是激发了我对这个炒菜的更大的一个兴趣。
0: 嗯，一般做饭的人都是好吃的，就看研究了，
1: 是吧？
0: 对呀、啊，
1: 就是听他说的，就你说的这个不露发送过来的文字，我就想去吃了哈、
0: 你是想捡现成的不露给你做好的吗？
1: 再来看一下 Wendy 啊，给我们分享的说，学的第一个菜就是西红柿炒鸡蛋啊，是高中毕业暑假在家里学的啊，具体炒的咋样不记得了，但是从那次之后我弟就再也没有吃过我做的饭。
0: 我一是心疼你啊，第二次我觉得你心弟弟是经过了什么味蕾的大荼毒，再也不敢吃你做的饭了。
1: 我感觉弟弟肯定是没尝准这个味道。
0: 嗯，那一定是弟弟的不好，
1: 一定是弟弟的问题。对对对，就是这样的。
0: 咱们要不要这么护自己的听众啊？看到了星儿甜心上一时段给我发过来的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2: 南北大街， 原播原路段为什么这么堵呀？麻烦主持人给看一看呗。
1: 全美大街
0: 原播原路段为什么这么堵哈、啊？今天呢确实也有学生的放假呀，也有这个事故的原因呀，导致了周边的整体来说邢台市区主干道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
1: 嗯、
0: 不是特别的好走。
1: 对，
0: 大家在路上耐心等待吧，堵车不堵心，我们也多多播这个最及时的路况信息和好听的歌曲给大家。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现在的道路通行情况较上一时段整体来说是有所缓解的。在刚刚说到的中心大街和滨江路的交叉口，现在北向南方向上一时段呢是压车到了中华大街，目前是压车到了八一大街，压车幅度有所缩减啊。但是南向北方向目前依然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2: 是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闲鱼闲不住啊，给我们发送过来说，考老姑用啊，就是金蝉，说到了头天晚上抓来的，然后用盐水泡起来，第二天晚上呢，家人做饭的时候烧柴火，于是呢，用根铁丝折了个圆圈，把这个老姑用呢套在圈里，在火上去烤，烤一个吃一个，简直不要太香。
1: 小的时候呢，我也能，
2: 哎呀，真香，
1: 我也能吃，但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就很怕这一类的东西了，已经不敢吃了，甚至不敢看了。
2: 是吗？
1: 对，技能退化了。
2: 就是这个炸金蝉，它的蛋白质含量
1: 是
2: 超高的。
1: 但是呢，它小的时候呢，初生牛犊不怕虎，确实是不怕虫子的样子啊。现在不行了。
2: 我这个夏天我还吃了，
1: 哎呀，
2: 确实挺好吃，越嚼越香。
1: 以后你就叫文龙胆大，文胆大。然后看到了密森里也跟我们说到了，之前上一时段跟我们分享，就是说像农村的大铁锅煮粥哈，把这个粥给煮糊了，还说第一次煮粥不知道那个火应该是大还是小，然后就一把火就给烧大了。
2: 哎呦，确实，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做饭，对吧？我们也在尝试，也在学嘛，学的阶段就允许我们犯错，
1: 所以说这个代价就是把粥煮糊了。我这两天呢还看到了一个网上的特别好玩的新闻哈，一位男子呢晚上蒸了大闸蟹，就蒸的功夫呢他想那么眯那么一下子，结果一睁眼就已经是第二天早晨了，等他再去看到他这个锅的时候，大闸蟹都已经变成了黑不溜秋的，一捏就脆的，变成灰一样的东西，因为水分已经蒸发干了嘛。
2: 天哪！
1: 然后网友的重点说，你一晚上都没有闻到这种焦的味道，或者是没有听到声音嘛？结果大家都把关注点关注到哪儿了？第一是哪个锅的质量这么好，第二哪个抽油烟机的质量那么好，风力那么大，竟然没有让他闻到一丝味道。
2: 一晚上啊，那个事儿，
1: 对啊，这其实风险点儿特别高的，
2: 那都有安全隐患了都。
1: 所以大家在这方面一定要注意，比如说做饮食的时候需要定时干嘛的，咱们就不妨定个闹钟，对吧？
2: 一定要操心啊。
1: 到时间的话，也可以稍稍的提醒一下。
2: 对，
1: 这也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一个特别有烟火气息的互动话题。您人生当中做的第一道菜是什么呢？你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说说大家的这个厨房初体验。
2: 来看一下可乐给我们分享的，说到我做的第一道菜呢是蛋炒饭，哎呀，这我特别喜欢吃啊！还说到了剩米饭，然后鸡蛋、火腿肠全都扔进锅里边炒，炒出来的这黏糊糊的，但是呢，我觉得还挺香的。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做的饭比外卖好吃。
1: 哎呀，我都流口水了。人家都说蛋炒饭的灵魂是什么？叫隔夜饭，就是你新蒸出来的米，你去炒的话还炒不出这种味道，
2: 对，不好吃，
1: 就得是剩一顿的那种所谓的隔夜饭或者剩一顿的饭才有那种感觉。为啥少呢？为啥好呢？因为它首先水分少了，对吧？颗粒分明了，炒的时候你先炒蛋再下饭，然后大火快炒，米饭呢是提供碳水，鸡蛋的火腿肠提供一些蛋白，如果再加一把像豌豆啊或者胡萝卜丁啊，你看这营养就更全面了。
2: 这么有经验呢，
1: 都吃出来了。
2: 哦，就是做的还听着就是好像在跟前做一样，这个顺序拿捏的很到位啊。
1: 那必须啊，那都是做饭做过来的，不知道放什么的时候就放盐和放这油就可以了。
2: 就这个蛋炒饭嘛，我跟你讲，就是晚上啊，其他的饭我都喝不了太多，吃不了太多，唯独蛋炒饭我能吃两碗，就晚上的时候，
1: 就这也没长胖。
2: 哎，你说说这是咋回事呢？
1: 你看这一转眼就长大了。刚刚有听众跟我们分享了一首歌哈，一晃就长大。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1

0: 刚刚听到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天天的一首冲动啊。我们也提醒大家，快乐可以冲动，周末可以冲动，但今天晚上开车一定不能冲动，因为部分的路段通行压力依然是比较大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上一时段大家提到的滨江路和中心大街交叉口，在交叉口的位置有事故发生，所以造成了北向南方向长幅压车，现在北向南方向依然是压车到八一大街，目前没有太明显的好转，南向北目前可以正常通行。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钢铁路目前呢和公园西街依旧是北向南方向车流是比较集中的，南向北方向也不是特别好走，也建议大家呢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走冶金路啊。冶金路目前呢关注到和团结大街南北双向有一个东西压车，还有包括现在的钢铁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由东向西方向主要是集中在天乐城附近啊，还有包括金华国际广场附近，这边的话车流是比较集中，有两到三个东西压车。
0: 依然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钢铁路沿线和建设大街的交汇处，南北双向通行压力稍大。另外呢，钢铁路沿线尤其是钢铁南路主要是集中到了从建设大街、新兴大街开始向南方向，一直到了邢钢社区的位置，南北双向通行压力比较大，尤其是集中到了南向北方向，也建议大家选择绕行，这样的通行压力确实是比较大的。
1: 没错，
0: 但是平行路段的首经路也是不能走的，因为有施工围挡。平行路段，咱们从这个滨江路相对来说可以绕行一下，因为滨江路呢是北向南方向，而且是过了中心大街往八一大街方向压车的位置，所以不受影响。
1: 继续来刷新一下香都区，来关注到新华北路目前呢和团结大街是由北向南方向的车流是比较集中的，包括南向北方向也是车流比较的密集啊，主要是集中在了商圈天一广场附近哈，大家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不过南向北方向稍作等候是可以正常通行。
0: 平行路段的开元路，也就是在三中和开元寺的附近，南北双向通行压力呢也需要等待两个灯时左右，但是较上一时段确实明显好了很多，基本上等两个灯时也能通过。另外呢，再来提醒大家是新华南路，目前是和龙泉大街的交汇处，南北双向也需要等待两个灯时左右。今天呢可能有这个学生放假的原因，包括钢铁路有两起事故，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滨江路和中心大街的交叉口也有事故的发生，所以整个市区呢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但是这一时段较上一时段其实是有了明显的好转。
1: 对，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我们的晚高峰
0: 哎呦，这改编的还不错
1: 是吧，
0: 希望大家呢在路上开车的时候都能够更加顺畅一点，毕竟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也特别有烟火气息，对吧？人生当中做的第一道菜是什么，
1: 是说到吃了对吧，回到家以后或者是去到这个哪个餐厅大家吃饭的时候最喜欢的那道菜，也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啊。
0: 也非常感谢大家在今天晚上分享了厨房初体验。说到人生的第一道菜呀，可能不需要那么惊天动地，可能不好吃，也可能呢甚至可以说是很狼狈，可能最后还是倒掉了，但是它从一开始从那以后你开始学会照顾自己了，比如说在饿的时候呢不只会点外卖，学会在家人需要的时候呢能够端出一碗热乎的菜，那道菜不一定完美，但是它证明了一件事儿，就是你可以管好自己，你也可以为别人为家人做点什么。
1: 是的，从七七的咸汤到小米的忘放盐的面哈，从可乐的蛋炒饭再到月亮的炸糊的这个花生米，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那今天呢是周六，如果说你还记得那道菜哈，第一次学做的那道菜的话，今晚可以再尝试着再做一次，这次的话也不用说我做的特别的好或者是一定要做怎么怎么样，就做一下，做一下你会发现这味道可能没有变，但我们已经不是当年的自己，
0: 我们的厨艺更加精进了。
1: 没错，
0: 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
1: 周末快乐。
0: 我是雅婷，
1: 我是文龙，
0: 拜拜
1: 拜拜。

0: 生意肯定做得不错。我说妈，那能选择什么菜呢？我妈说南瓜呀。我说你就南瓜还有啥选择呀？你可以选择不吃啊。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超级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杜东仙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你是如何判断在一个办公室里谁有没有在认真的工作。一般在职场上，你通过敲键盘的声音你就能知道谁在摸鱼，敲键盘声音特别小的那指定是在工作，敲键盘声音特别大的那指定是在聊天，如果敲键盘声音又快又响的那是在骂人。运通留言说，龙哥请问你是那种穷大方的人吗？穷是真穷，大方也是真大方。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但凡我身边的朋友知道哈，就是我送朋友的东西都是我自己想要的。但是我一想到我要把这个东西买给自己，我就不舍得。就是我送朋友那是真大方，送自己算了还是别买了。

0: 冬雪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多劳多得是真的吗？你一定要明白哈，就是多劳多得，你得的是啥？别到时候多劳得的是病，多劳多得得的是病，那多不值啊！所以朋友们，身体优先哈。叶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平时喜欢做家务吗？”我这个人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一般呢，太阳特别晴好的时候，太阳特别大的时候，我就想洗衣服。我一直感觉我上辈子是不是换衣局的洗衣女？但是有的时候吧，我一有事儿我就想睡觉，我感觉上辈子我是不是那种拉不动磨的懒驴？叶哥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工资多少啊？”我跟你说，面对这样的问题，我都可机智了。比如说这个过年啊，我们家亲戚问大龙：“你一月多少啊？”“一月30天呢。”“不是，我一月挣多少？”“一月挣一月的工资啊。”自自答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那个你五官最喜欢哪一个长相？”我现在总结了一下我的五官，比如说我的眼睛吧，跟着我呢慢慢变近视了，我的鼻子呢跟着我慢慢得鼻炎了，耳朵跟着我慢慢的天天戴着口罩和耳机了，嘴跟着我下辈子他还想跟着我。我这辈子最对得起的就是我那张嘴了。显潮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每天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给你总结一下我的生活啊，你一听就觉得特别像。都说哈，在大城市打工的人，活的就像扫地机器人，每天呢有固定的路线，工作完之后呢，带着一肚子的垃圾，回到了出租屋，重新充电之后，明天继续原路，继续工作，回来再次收获满肚子的垃圾。仙仙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该怎么摆正我对生活的态度？”哎，我一定要告诉你啊，就算你回家还有麻烦的工作，这样的事儿要做，也不会有工资。就算你在上班的时候想去上厕所，还是会有工资，对吧？所以朋友们，知道该怎么做了吧？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永兴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面对那个父母的催婚，我该怎么回应呢？”在这里啊，我想跟所有的姑娘们说句话。哎，你看，既然不是每一个10岁的女孩都会拥有一次迪士尼之旅，也不是每一个20岁的女人都会拥有一只爱马仕，那自然也不是每一个30岁的女人都该拥有一个孩子或一段婚姻。所以，你要学会跟父母说：“我现在没这个条件。”所以慢慢的，姑娘们，你要学会啊，你看，不是每个姑娘在某一个年龄段就会拥有什么，所以到了这个年龄段，如果我没有，这不是我的问题，只是时机未到。笑笑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你跟小时候差别最大的是什么？”5岁的我一直觉得，大人为什么总是板着个脸呢？而长大之后，我板着个脸。长大之后，没啥开心的事儿。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MGY 留言说：“龙哥，请问为什么都说人的心态很重要？”在这里， 下班路上呢，你听我的，千万别焦虑。啥是焦虑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件坏事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你就提前焦虑了，那就等于坏事发生了两次。如果这个坏事都过去了，然后你一直走不出来，那就等于你经历了三次坏事。所以你听大龙的，什么是焦虑？焦虑就是你太敏感，生活需要一点钝感力。权贵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是很笨的人吗？下次这样的问题我拒绝回答啊，就这个问题带有人身攻击了。虽然你看出来大龙很笨了，但是你不能问呐，因为你一问我就得回答你是吧？你怎么能说大龙笨呢？大龙笨，我怎么坐上现在的位置？但是我想说哈，在我17岁的时候，我确实认为自己很笨。我当时我就想，我说万一我这个这么笨被人家看出来怎么办呢？但现在我心态就放平了，大家都知道我很笨，但是你拿我有什么办法？你拿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大龙的10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就是现在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您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赶快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呢，现在所有有孩子的朋友们赶紧在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玩具。我跟各位妈妈们讲一下哈，就是以后去超市这个玩具哈，千万不能乱放位置，因为容易引起真的危险。所以大家呢，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先回复玩具，先回复玩具，我们看看这个视频再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在新闻中吐槽。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所有有孩子的家长朋友们赶紧回复玩具这两个字，先看一看这个视频，真的非常危险。宝妈呢抱着5个月大的婴儿扶在这个扶梯上，结果被玩具车撞倒了，怎么回事？大家一定要看一看，这是来自大象新闻的消息。这个扶梯上呢，一个宝妈抱着5个月大的婴儿被身后的玩具车突然撞倒，孩中的婴儿一并倒地。还好啊，后面有好心人迅速把孩子抱起来。那么经过检查呢，孩子的头部有多处的受伤。那么警方报警之后已经交由法院处理了。就是大家呢可能在听我讲的时候还没有这个概念，你在看完这个视频之后，你就真的知道到底是怎么出现了这个危险。待会儿呢我跟大家详细讲一讲。

我跟大家说怎么回事儿，大家逛超市的时候是不是都坐过那种就是扶梯式的那个拉着那个车然后直接下去或者上去的那种电梯，对吧？然后呢，后面的一个这个宝妈就直接把一个玩具车就放在了这个电梯上，以为这个电梯能吸住它下面的轱辘，结果没有，导致这个玩具车直接撞上了抱着这个婴儿的宝妈。肇事者全程看着一声不吭也没帮上忙，确实有点气人了。扶梯上放玩具车不管，撞了人还不吱声，这叫什么事儿？好在啊，目击者第一时间冲上去抱住了孩子。当然我也希望法律能给个说法，当然我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一句，公共场合你的随手一放可能就是别人家的一场噩梦。监护责任，带着儿童的时候应该全程看护好自己的东西，千万别分心。那么关于设施，商场应该明令禁止在扶梯上散放物品，应该加强广播。所以各位有朋友，这个有孩子的家长朋友们，赶紧看一看这个视频，赶紧看一看，回复玩具。下面的时间呢，咱说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啊。这个男子带着女朋友回家，30人迎接，家属发声了，拉横幅、送鲜花、放鞭炮，终于还赢了10001的红包。这是来自九派新闻的消息。在四川的南充，32岁的弟弟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全家准备了1个多月呀，拉横幅、放鞭炮，准备了鲜花礼盒，30多位亲戚集体迎接，仪式感拉满，而且还包了10001的红包，预示着万里挑一。于是呢，姐姐张女士。

又告诉记者啊，家里十年没有结婚了。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全家都非常激动。考虑到啊，这个弟媳是单亲家庭，大家呢特意办得非常隆重和热闹，让他感受到重视和温暖。家人提前分工，有拉横幅的，有送鲜花的，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弟弟和女友呢也完全不知情，下车之后又是惊喜又是害羞。姐姐表示，只要弟弟喜欢，全家人都真心支持，全力的爱他们。

0: 哎，大家有没有想到啊？就这么隆重，是不是说明结婚确实变难了？需要很多的钱以及很多的仪式和家人的支持。当然我觉得这条新闻反而让我觉得挺打动的是，我觉得最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多隆重的排场，而是被放在心上的重视。你看人家家人这份用心，不仅给女孩温暖，更重要的是对晚辈的尊重和祝福。咱们换位思考一下，把对方放在眼里是什么感觉？就是用真诚和用心去对待，这样的家庭氛围多好，也太治愈了。所以好的感情从来不是两个人的事儿，而是被双方家人真心的接纳和守护。我觉得这份偏爱才是相爱最好的底气。哎呀，希望每个人都能被这样用心的爱着。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可以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回复玩具，看到今天的互动视频，回复玩具。好了，接下来呢，来问问大家，低价的椰子水你敢喝吗？这是来自新京报的消息。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何一颗新鲜的椰子零售价可以高达十几块钱，但是一瓶一升的椰子水只要九块九？要知道啊，这一瓶一升的椰子水需要三到四个椰青。这疑问的背后呢，是普遍存在的造假现象。根据媒体的报道啊，这个椰子水的市场持续火热，大量的品牌涌入，导致椰子的原料呢需求量大幅的上升，价格也随之不断的上涨。此后的几年呢，有椰子水的品牌以低价竞争啊，抢占了市场，通过加水呀、加糖啊、加香精啊，模拟椰子水的口感，大幅度降低了成本。那么业内人士也指出啊，目前这个市面上大多数的低价椰子水可能存在造假的行为。有媒体也采购了四款市面上比较常见宣称100%的椰子水产品，有完整的这个椰子的数据，而且声称我们这都是经过试验的欧洲某检测机构检测出来的结果。结果就是四款椰子水当中普遍都是造假的，而且都是外源水、外源糖。对此其中三款官方客服说我们没有加水加糖。你能想到？

0: 朋友，9.9的椰子水你敢喝？你是嫌自己的命太硬了？一颗鲜椰子10几块，一瓶椰子水4到6个椰青榨汁儿呢。请问数学题做到这儿了，但凡你有点小学毕业，我就反问一句：商家是在做慈善吗？结果你只要一查，好家伙，哪是什么椰子水呀？这就是科技水。加水加糖加香精，三件齐活，硬是让一瓶糖水完成了椰子 cosplay。 欧洲某检测机构盖章了，外源糖外源水全给你整得明明白白的，然后官方还嘴硬我们啥也没加。那我就想问一下，你没加糖的话，那甜味是用爱发电吗？要我说，咱现在哪是喝饮料啊，这分明是舌头在做反向排毒训练。所以我建议下次啊，在买椰子水的时候，咱直接带一个计算器啊，这个售价低于成本原料成本的，一律就是化学实验室的。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

0: 换，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一张老唱片，
2: 转出回忆，
3: 转出回忆，
2: 转出心声，
3: 转出心声，
2: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2: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他不服气，他有太多的不如意，憧憬的未来肯定会美好，时机却一败涂地，他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和工资买童年想要的玩具，尽管他拥有了小时候想要的却没能满足，被年龄拖起的过去，他很久没笑了，很久没睡好觉，也不再喜欢抬起头眺望，他很久没照镜子，没发现自己的眼神没以前那么的漂亮，他突然想起了心里住着一只突然出现的小鸟，曾经小鸟很爱歌唱，突然有天不明叫了。

他以前最讨厌的味道，现在就是救赎的药方。现在的愿望是好好睡觉，可又塞满了烟灰缸。小时候幻想的童话世界里，他也渐渐远去。他成为最讨厌的样子，只为融入社会的大染缸。他关掉灯，熄灭了光亮，旁边的小脚踢到了身上，他灰墨写下的壮志凌云，如今全盘寄托在了婴儿车上。写不曾是高耸的山上，流水伴他听风声，幸福现实盼他长大，被他奔跑放风筝。曾经

为什么站起来又摔破？为什么比想象冷漠？为什么童话像丑小鸭变天鹅，现实却没手握？为什么多愁又寂寞？为什么擦肩又错过？为什么朋友聚钱又多开

0: 我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这里有一份洗厕所的工作，你先做着，你都别做梦了。
1: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事无成，至少还剩自我。月亮总高悬着，灯火还亮着，我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腐蚀着善恶，我只想好好生活，然后及时行乐。你看这偌大的世界，我能不能幸福呢？

0: 我连鞋都没有，这不就咸鱼一条喽？就原地讲理去。
1: 话不能这么讲，我心中一团火是不会熄的。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平安共享，一路畅通，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守护您的出行路，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推出。我们来关注邢台市省道 S22 邢丰线杨范至新王村8公里到20公里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时间是从10月1号到11月30号，在施工期间过往车辆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4: 一张老唱片
5: 转出回忆，
6: 转出回忆，
5: 转出心声，
6: 转出心声，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6: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0: 您导航。
1: 一张老唱片，
2: 转出回忆，
3: 转出回忆，
2: 转出心声，
3: 转出心声，
2: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2: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为您导航。
6: 转出回忆，
7: 转出回忆，
6: 转出心声，
7: 转出心声，
6: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6: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会唱吗？来，跟我一起唱一句来。请问走多远才到唐人街？我一会儿唱到这句的时候，谁不唱，谁就拉肚子。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一张老唱片，
9: 转出回忆，
10: 转出回忆，
9: 转出心声，
10: 转出心声，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导航。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开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走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咱们今天节目开始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张学友，《过客》。

节目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张学友在1995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标题歌曲《过客》。有人说，当年的这家唱片公司就是为了这首《过客》，帮张学友发行了这张精选专辑。如今回头去看这张专辑里的每一首歌曲，你都会觉得相当精彩。除了这首《过客》之外，还有《回头太难》《别问》，还有他和王菲对唱的《爱一次给不完》，首首都相当精彩。不过说实话，我对《过客》的印象极为深刻，原因是它是当年热播的一出电视剧，叫做《上海人在东京》的主题曲。这部电视剧是根据樊祥达同名小说改编，主演有陈道明、阮丹宁还有葛优，所以这部剧集里面应该是集聚了当年很多的老戏骨。不过因为前面有一出叫做《北京人在纽约》实在是太火，所以这部戏在当年上映的时候会有很多人诟病说跟风拍摄，你拍得再好大家都觉得好像不是那个味儿了。但是我惊喜地发现这首《过客》贴合那样的一个异国街头的这种流浪的情节，相当的感人。于是在陈道明站在异国街头流浪的那样的一个场景，听到张学友唱站在人海中异国街道，我的心是需要依靠，希望你在我的怀抱，就算是影子也好，一天天真心祈祷你和我一起到老，唱着家乡的歌谣。我不知道手机前的你当年有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虽然前面有北京人在纽约，但是如果你真的能够看进去的话，真的相当不错的一部剧集。你想想，有陈道明有葛优就应该不会太差，对不对？而回过头说这首《过客》，可能大家对这个普通话版本不是那么的印象深刻，因为我觉得这个首歌曲的广东话版本可能更红一点。对，这首歌的广东话版本叫做《望月》，收录在张学友1994年所发行的专辑叫做《这个冬天不太冷》。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值得一提的是，就是当年陈奕迅还没有完全出道的时候，就是凭借着张学友的这首《望月》登上了 TVB 新秀歌唱比赛的舞台，可以说一鸣惊人。所以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陈奕迅的这首《不要说话》。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0: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我们继续往下听。前面提到了张学友在1994年所发行的一张精选专辑《过客》，那张唱片里特别收录了一首他和王菲的情歌对唱，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爱一次给不完》，这个时间我们就来听。

听到的是王菲在1994年和张学友的对唱，叫做《爱一次给不完》。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会说，这首歌曲好像广东话版本我们更熟一点，非常夏日。我个人觉得这是一首在演唱会上可以点燃全场气氛的音乐作品。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就翻到了张学友在1995年的一次演唱会现场，他一身白衣服唱这首歌的时候可以说是从头跳到尾，但是中间一点都不带喘的，动作都相当大，所以你不得不佩服张学友的唱功非常了得。这首《爱一次给不完》普通话版本收录在他的普通话专辑《偷心》里面，而广东话版本《非常夏日》收录在张学友的广东话专辑《饿狼传说》。如今回头去听这两张专辑的名字，你会不会觉得啊，那就是张学友的一个时代，每一张专辑都如雷贯耳？对，那个时期1994年属于宝丽金唱片时代，所以那个时期的张学友真的是一时无二的一种状态。当然这也是王菲与男歌手为数不多的精彩的对唱。好了，想要在这时间偷个私心跟你来听王菲和陈奕迅的对唱《因为爱情》。

这是来自王菲和陈奕迅对唱的《因为爱情》。我接下来要说的这段话，我希望我可以放慢我的语气，慢条斯理的跟你一起来分享。歌里有唱，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而有关于我爱你，真的可以有一万种表达方式。冯唐说，春风十里不如你，而张爱玲说，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孩子说，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沈从文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纪的人。夏目漱石说，今晚的月色真美。可是爱情究竟是什么呢？咱们人类文明上下五千年，好像直到今天我们有没有搞懂爱情是什么。当然我们私底下通过各种渠道，电影也好，小说也好，戏曲也好，自己亲

身经历也好，好像也没有找到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成长环境不一样，我们所遭遇的那段感情的状态不一样，我们面对的那个对手也不一样，所以最终呈现出来的爱情形态也不一样。但是我希望每一个人在遭遇的过程都是美好而幸福的。好，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王菲的感情生活。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谢安琪所演唱的人妻的尾数，伪装的伪。

听到的是西安琪的人妻伪树，伪装的伪，相当好听的音乐作品，歌词相当精彩，林夕写的真的很好，特别是歌曲最后的15个字，圆滑到能并肩，感激你能合眼能受骗。我身边就有一个女孩跟我说，林夕真的厉害，15个字就已经把他们这种已婚妇女的真实生存的这种状况，还有内心的这种苦闷，全部都写了出来。我跟她说，在婚姻生活当中，其实只是女孩子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其实男孩可能也有吧，所以不能以点盖面。不过今天我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要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林夕曾经有过一段关于婚姻的他自己的一番言论，我觉得说的蛮有道理的，拿出来和各位一起分享。他说，很多人结婚只是为了找一个跟自己一起去看电影的人，而不是能够分享看电影心得的人。如果为了只是找个伴儿，我不愿意结婚，我自己一个人能够去看电影。所以我觉得结婚更应该找一个能够让彼此更快乐的人，换句话说就是你得找一个有共同爱好，共同这个相对的这种价值观，就同等的价值观世界观，有什么话可以一起聊，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可以一起分享，而不是你说这个好哦，他不感兴趣，你说那个好他不理都不理你，那就是难受的一种婚姻状况了。所以我觉得婚姻并非是单纯的找一个伴儿，找一个能够在一起凑合过日子的人，婚姻是不能够将就的。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李荣浩的不将就。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我们继续往下说。前面我特别提到了婚姻，就是要找一个有共同志向、共同爱好还有价值观要同等的人。我特别提到了就是婚姻不能够将就，但是我掉脸一想，我的父辈母辈他们可能不太赞同我们的这种说法，说我们现在的孩子太过任性，所以好像在婚姻生活当中总是处理不好关系。慢慢来吧，我们也学着去成长，学着去适应。好了，把这个话题放一放，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来自于田馥甄黑笔所演唱的《这个人已经与我无关》。

听到的是黑笔田馥甄所演唱的《这个人已经与我无关》。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身边的同事跟我说，好像从来都没有在任何

何一个场合听到田馥甄唱这首歌，甚至很多人不知道这首歌。我身边的一个实习生直接就说，这首歌真的不红，甚至没有多少人知道。还有人说，因为它太不好听了，甚至有人说不太好唱。我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觉得这首歌或许歌曲背后有田馥甄自己的小心事，她不太敢去面对这首歌吧。当然，这只是我的臆想，不能代表事实背后的真相。不过说实话，我个人比较喜欢这首歌。这是2013年田馥甄她个人所发行的第三张专辑《渺小》当中所收录的一支音乐作品，黄伟文作词，郭文宗作曲。我喜欢这首歌的理由，就是因为这首歌歌词当中他在面对爱情的一种态度。有些事情过去了，就真的应该让它过去，不必太过纠缠。你想啊，你把所有的精力在纠缠着这所谓的已经过去的事情的身上，是不是就已经放弃了未来的前路当中的很多的可能性？可是话又说回来，面对爱情，面对现实生活，我们哪一个人可以真的一刀两断，断得干净的？谁的思绪不是藕断丝连呢？所以我就想起了张小娴曾经说过的话，我没有很刻意的去想念你，因为我知道遇到了就应该感恩，路过了就应该释怀。我只是在很多小瞬间想起你，比如一部电影，一首歌，一句歌词，一条马路，和无数个闭上眼睛的瞬间。虽然张小娴的这段文字写的是轻描淡写，但是却可以很详尽很仔细的让你深陷在思念某一个人的那个小瞬间的情绪里头。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念的过程，但愿那个过去的人让你在想起的时候，你的嘴角可以上扬。来听小美的《想起》。

这是来自于小美江美琪所演唱的《想起》。我相当喜欢这首歌，是因为小美把思念一个人的场景唱得好美。刚刚风无意吹起，花瓣随着风落地，我看见多么美的一场樱花雨，闻一闻茶的香气，哼一段旧时旋律，要是你一定欢天喜地。是不是闭上眼睛你就觉得这份思念没那么痛苦，而且相当的享受这个过程。可是我想提醒你，回忆再美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爱情就是如此，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你有再多的思念，再多的眼泪，也没有办法将时间倒转。所以我想跟收音机前的每一位约定，只回忆不伤感。当然我希望我带给你的这些回忆，这些歌曲你都会喜欢。好，今天节目最后选择的歌曲是蔡健雅所演唱的《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睡前悄悄话。
8: 今天我在回单位的地铁上看到了一段遗憾的爱情故事，就是他通过努力得到了一切，但是唯独失去了那个他。啊，这样一个遗憾的爱情故事听起来真的让人觉得心疼，但是我觉得应该会让很多今晚在听我声音的你产生共鸣。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找到我，记得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深夜，手机屏幕的光像块冰贴在脸上，张超的头像跳出来，没头没尾的一句，他结婚了，电子请柬挺漂亮的，后面跟着一个链接，喜庆的大红色，在凌晨2点的黑夜里，刺的人眼睛生疼。我没点开，手指悬着，像冻僵在寒夜里的树枝。脑子里嗡嗡的，是那年夏天，张超灌下半瓶二锅头，眼睛红得像烙铁，吼得烧烤摊的塑料棚都在抖。老子拼命赚钱，就是为了风风光光娶她，跟了我张超，半点委屈都甭想受。唾沫星子混着酒气砸在烤焦的肉串上，滋滋作响。瘦了好多，张超的信息又跳出来，字里行间透着股小心翼翼的钝痛。跟以前那个胖嘟嘟捏着脸蛋都能掐住水的傻妞判若两人了。指尖在屏幕上停顿了很久，又蹦出来一行，可还是好看，真好看，看得我骨头缝里都发酸。记忆的闸门轰的炸开，时间倒回到2015年深秋，一辆破旧的小巴车在城乡结合部的烂路上颠簸，像个醉汉，车里混着汗味、劣质烟草的味道和引擎的焦糊味。张超和那个胖嘟嘟的女孩挤在最后一排，她靠在他肩上睡着了，呼吸温热扑在他颈窝，像个安心的小兽。他僵着身子一动不敢动，手臂麻了也忍着，生怕惊醒他。送他回到宿舍楼下已是后半夜，门禁锁了，他身无分文，连个网吧通宵的钱都掏不出。初冬的寒气顺着裤脚往上爬。你咋办？他眼睛里 还带着惺忪的睡意，满是担忧。甭管我，他挥挥手，故作潇洒，爷们儿还能冻死。转身一头扎进旁边黑洞洞的足球场，看台的水泥台阶冰冷刺骨，像躺在一块巨大的寒铁上。他蜷缩着，听着自己牙齿打架的声音，望着天上几个冻得发僵的星星。那晚的风真冷啊，刀子似的刮着脸。第二天清晨，他被冻醒了，浑身僵硬，刚想活动一下筋骨，就看见他像个小炮弹似的冲过来，手里紧紧握着一个油纸包，热气腾腾，喏，快吃。他脸蛋冻得红扑扑的，眼睛亮晶晶的，把那个巨大的撒满芝麻散发着浓郁面香和葱油味的大饼塞进他的怀里。饼很烫，透过薄薄的油脂烫得他心口一哆嗦。他看着他狼吞虎咽，油子沾了满嘴，忽然很认真地说，张超，除非死别，咱俩这辈子没有生离。暖阳透过霜落在他绒绒的鬓角，落在那张被油浸润的有些透明的承诺上。那一刻他觉得怀里抱的不是饼，是他贫瘠青春里最滚烫最瓷实的未来。时间倒回到2012年，张超这小子高中时代是出了名的混世魔王，逃课、打架、泡网吧，家常便饭，教导处的板凳都快被他坐穿了，王图定的吐沫星子喷了他一脸。最狠的一次，惹了不该惹的人，被20多个拎着砍刀钢管的社会青年追着砍，他跑啊，拼命的跑，跳过30多道土坎，捡回了一条命，代价是躺了半个月，身上添了几道疤，像一道道狰狞的图腾，刻着他鲁莽而灰暗的青春。后来是他，那个笑起来眼睛弯弯，捏着课本骂他再逃课就不理你的女孩，像一道光照进了他那片狼藉的泥沼。他逼着他看书，给他讲题，在他又想偷偷溜去网吧时，就红着眼眶站在教室门口瞪着他，补习2年复读的苦像钝刀子割肉。他咬着牙把自己钉在书桌前，熬红了眼，写秃了笔。支撑他的不是什么远大前程，就是那句，张超你行的，我在大学等你。通知书下来那天，一所普通本科土木工程专业，他第一个打电话给他，嗓子哑得说不出话，只能对着话筒像个疯子一样的哈哈的傻笑。电话那头女孩也笑着哭了。为什么是张超，他自己也说不明白，也许是那次两个混混在校门口堵着他吹口哨，语言轻佻，张超冲上去一人一拳，一周之后20多个社会青年追着他砍，他跳下30多道土坎逃出升天，趴在学校后面的臭水沟边上的土坡上撕烂校服，胡乱缠着冒血的胳膊，像条死狗。他找到他时哭得浑身发抖。张超的嘴比骨头都硬，啐了一口血沫子说，老子看不惯而已，跟你没关系。就是这句话像根梭子钉进他的心里，激出一股近乎蛮横的执拗。他偏要伸手把陷在泥潭里的他一点一点往外拔，硬是把这块顽铁生生淬出了钢的微光。可后来他真的开始像个人样了，当他终于攒足了力气想去拥抱那个把他拉出深渊的女孩时，他却把他弄丢了，弄丢在2000公里外，弄丢在电话里越来越长的沉默里，弄丢在各自奔忙疲惫不堪的现实洪流中。分开从来不是一声惊雷，而是一场漫长而无声的溺水。起初是距离，地图上2000公里的距离被他们用滚烫的思念和深夜的视频电话填满。张超在这头刚加完班，满眼血丝， 对着镜头努力挤出笑容，说快了，等这个项目奖金发下来我就飞去看你。他在那头刚走出图书馆，裹紧单薄的外套，哈着白气说，好啊，我等你，带你去吃新开的火锅。屏幕两端笑容都带着小心翼翼的，生怕对方看出疲惫的伪装。再后来是时间，他越来越忙，像一台上紧了发条的机器，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搏杀，图纸、预算、应酬，没完没了的加班。他的时间被切割成碎片，每一片都标着价码。他的学历压力也在加大，硕士论文、实习压力，对未来出路的迷茫，深夜的视频电话渐渐变成了隔着时差的留言。再后来是钱，他拼了命的攒钱，每一分钱都带着汗水和算计，拼命的接私活，熬更深的夜，身体疲惫和精神的紧绷让他视频时的笑容愈发僵硬，言语愈发简短。

他以为自己是在筑巢，却不知筑起的是一道隔绝彼此的高墙。最深的裂痕源于那无法逾越的配得感，他拼命想证明自己配得上他，配得上他未来可以拥有的更广阔的世界。而他的世界在2000公里外那个流光溢彩的大都市里，接触的人和事，谈论的话题，都渐渐与他熟悉的小城、工地的尘土、图纸的线格格格不入。在他面临毕业抉择巨大的压力时，他只会说加油，我相信你，却给不出任何实质性的建议。电话两端的沉默越来越长，像深不见底的寒潭。他赢了项目，赢了奖金，赢了老板的赏识，赢得了在这个城市立足的资本。他通过努力似乎得到了一切向上的东西，却唯独永远失去了那个把他从泥泞里拽出来的人。终于到了电子请柬上的婚期，2025年8月1号，手机又震动了一下，张超发来了一张图片，不是婚纱照，是一张设计图纸的局部，线条精密复杂，旁边放着一杯浓得发黑的咖啡，烟灰缸里塞满了烟头，背景是巨大的落地窗，窗外是城市璀璨如星河的夜景。在赶工，新项目，一座跨江大桥。图纸冰冷，线条坚硬。可我知道，画下这些线条的那双手，曾在无数的深夜里，颤抖着点开那个红色的电子请柬链接，放大那张穿着洁白婚纱的瘦削却依然让他着迷的脸。他拼命攒钱，以为是在为他们的未来浇筑地基，却不知命运早就在他看不见的地方悄悄修改了图纸。他倾尽所有力气建造的，最终成了一座无法通行的断桥，孤零零地伫立在记忆的荒原上。而那个曾拿着大饼站在清晨的寒风里用滚烫食盐温暖他的女孩，此刻正穿着洁白的婚纱站在另一座灯火辉煌的殿堂里，对着另外一个人说出那句我愿意。夜幕降临的城市像个巨大的沉默的机器，吞吐着亿万盏灯火，却照不亮一个角落的荒芜。我仿佛能听到在那间灯火通明的办公室里，笔尖划过图纸的沙沙声，键盘敲击的哒哒声，还有一颗心在坚硬的壳里缓慢而沉重搏动的声音。他终究没有赶去赴那场盛大的告别，他只是坐在自己亲手设计的关于未来的图纸前，像一个最沉默的守桥人，守着那座永远无法抵达对岸的桥。桥下是奔腾不息的岁月之河，裹着那个跳下30道土坎的亡命少年，裹着那个足球看台上冰冻的体温，裹着油脂浸润的大饼上那句滚烫的誓言，裹挟着2000里外熄灭的灯火。他这辈子真的为彼此拼过命，拼到血肉模糊，拼到脱胎换骨，拼到站在了曾经仰望的高度，却唯独弄丢了那个最想护在怀里的人。我努力得到一切，唯独失去了你。这是一个有关遗憾的故事，却让今晚的我有点感动。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悄悄话。杨绛先生在《走在人生边上》一书里写到这么一句话：丑人照镜子，总看不到自己多么丑，只看到别人所看不到的美。你所看到的世界，其实是你内心的投射。认知水平越高，看事情越客观，看山是山，大气磅礴；认知水平越低，看事越主观，管中窥豹，一叶障目。一个人的认知水平决定了他的人生境界。庄子说，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恶人之异乎己也。大部分人都喜欢别人和自己相同，而讨厌别人和自己不同。一个博主在微博上分享过一个故事，有一次博主与一位朋友

去外面游玩，这位朋友翻开了博主室友的朋友圈，看到了一张室友夏天插秧的照片，然后开始各种吐槽。他阴阳怪气地评论道，没见过世面的女孩假期只能回家夏天插秧。更过分的是，他还在留言区嘲笑室友，这点破事儿也值得你发朋友圈，真的很 low， 出来见见世面吧。博主反问他，你声称自己见过世面，那你分得清小麦和水稻吗？虽然他答不出来，却说反正他只会窝在小地方，一辈子也不会走多远的。一个人看不惯的人和事太多，往往意味着自己认知的匮乏，总喜欢将他人批驳得一无是处，而凸显自己内心的优越感，其实是缺乏自信的表现。做人最忌讳的就是拿自己的尺子丈量别人的人生，把别人的生活放在自己的秤上称重。正如作家一书所说，每个人说另外一个人，道理总是一箩筐一箩筐，丈八的灯照见别人，照不见自己。总看别人不顺眼，势必会遭到别人的厌恶。不以己夺人，不随便评论别人，才是一个人最大的善良。在一次采访当中，罗永浩分享了自己的一个故事。他在年轻的时候特别反感有迷信思想的人，觉得这些人都是自欺欺人，所以他一见到那些信风水求神拜佛的人就非常反感。他所交的朋友自然也没有一个与这些沾边。但是直到他创业之后，才慢慢开始理解那些人的做法。事业做得越大，承担的风险也越大，信风水也好，拜神也罢，都不过是他们解压的一种方式。在他们的认知里，神佛之说可以消灾除祸，驱赶厄运。虽然他们仍旧不相信，但是开始慢慢理解和接纳身边的人和自己不同。歌德曾说，一棵树上很难找到两片相同的叶子，一千个人中也很难找到思想情感完全相同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各有不同，尊重彼此的三观是人与人相处的前提。所以人际交往中最大的智慧莫过于尊重别人的不同。恰如飞鸟不用和鱼同行，高山不必同流水相逢，真正高层次的人都是懂得平等待人，善待他人的不同，多为别人着想，别人自然也会报以尊重。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耕耘的过程，种下善因，修得善果，种下尊重，赢回尊重。层次越高的人越懂得尊重不同。鲁迅的《阿 Q 正传》当中有这么一个情节，阿 Q 习惯地把凳子叫长凳，所以他鄙视城里人把凳子叫条凳。魏庄油煎大鱼头时都是加半寸长的葱叶，所以他嘲笑城里人竟然给鱼里加切细的葱丝。对目之所及的一切，阿 Q 竟然用旧时代的礼仪廉耻去审判。钱大爷的大儿子在城里进过洋学堂，剪了辫子，令阿 Q 深恶痛绝。阿 Q 对女性及弱势群体也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他一见到尼姑就会说出一句，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么晦气，原来是因为见了你这样的话来。他虽身处沼泽，却鄙夷那些在烂泥当中依旧顽强挣扎的人。他看不起新生事物，却不知新旧交替里藏着无数的机遇。生活中的绝大多数问题来自于偏见，而偏见则来源于无知。提高认知水平，其实就是在改变我们的人生。一个认知水平高的人，看待问题时很少携带自己的主观情绪，如此

也能更加实事求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以前性格冷淡，张口就是关我什么事，同事一犯错他也毫不留情地指出来。他曾在自己的书里坦言，我是一名湖南人，从小我就为身为湖南人而骄傲，我瞧不起一切外省的人与事，也对外省的人不屑一顾。后来罗翔在阅读中窥见了自己的自私和狭隘，性格和三观也逐渐有了改变。他放下了自己的偏见，开始学着包容身边的很多人和事。你的认知水平在哪个阶段，你的人生就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心中充满偏见的人永远无法看透事情的本质，他们的思想僵化，视野狭隘。就像《拆掉思维里的墙》一书当中说，我们脑海里有很多低效的、错误的心智模型造成的扭曲认知，只有打破那些思维模式，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一个人的认知引导着他的处事方式，更决定了他的人生走向。当你跳出自我局限，专注于提升自己，并具备一定的思维深度时，才能一览众山小。有人说，曾经我们吹毛求疵，认为这个世界非黑即白，经常看不惯很多事情，后来才逐渐明白，能做到看人人顺眼，看事事顺心，才是一种智慧。当你内心豁达开朗，对他人的挑剔自然也就没有了，当你待人平和淡然，对他人的抱怨自然也就消除了。人生在世，眼宽才能见众生，心宽才能见山海。桃源在，偏见消，愿你往后守一颗宽容之心度日，做一个自在又快活的人。愿我们都能做那个自在快活的人。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沙喵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